爸妈妈沟通的时候，咱们这样说：“妈，这种量子疗愈都是骗人的。”妈妈说：“你才不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我们对爸爸说：“爸，这个陨石能量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爸爸说：“你读书读傻了吧？人家专家都说有用。”越是认真劝呢，父母越是反感，越是讲道理，他们越不愿意听，到最后往往是沟通破裂，冷战收场，甚至呢，有的子女被父母拉黑，而且父母会更加坚定地相信伪科学。那这样的问题真的出在父母固执身上吗？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是我们劝的方法有问题。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咱们家人不听劝，以及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劝。很多作为子女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越劝父母却越不听呢？在真正改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父母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被多种心理机制困住了。第一种机制，逆反心理，那就是你越否定，他们越坚持。当我们说这是骗人的，父母听到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你不认可我。从传播心理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判断被否定，选择的自由被威胁时，会本能地产生对抗情绪。于是你越强调，他们越坚持，根本上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判断和面子。第二种心理叫做从众心理，那就是身边好多人都相信。比如说这位阿姨就说了哈，说你看我们群里很多人都在用啊，你这位阿姨也在吃这个。对于不少的父母来说，别人都在做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当他们处在一个大家都信的环境里，你的声音反而成了少数派。第三种叫做认知固化，那就是先入为主，很难改变。人类呀，很多观念一旦先入为主，就很难再改变了，这就是首因效应。父母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很容易变成他们此后判断的基础。之后再听到不同的观点，不是去比较，而是本能的去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你对父母讲再多的新信息，他们也很难接受。第四种叫做信息茧房，也就是他们看到的只有有效。伪科学不只是产品的包装，更是一整套信息环境。像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神奇效果，熟人转发的亲身经历等等，这些内容不断重复强化，让人误以为真的很有用，久而久之进入了典型的信息茧房。父母不是在选择相信，而是被困在单一的信息里。第五种机制叫做情感依赖，父母要的不只是疗效。其实很多子女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父母相信伪科学，往往不只是因为相信本身，而是因为想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者呢，希望自己还能掌握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理性的选择，而是在缓解焦虑。第六种叫做认知的协调，承认被骗比被骗更难。当个体同时拥有两个或者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比如骗子告诉你的父母说有效果，而你告诉父母说这些缺乏科学依据，这个时候父母呢会产生一种不舒适的紧张的状态。为了消除这种不适，他们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或者行为，使其恢复一致。如果已经投入了金钱、时间和信任，此时啊，再让父母承认自己被骗了，就等于否定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继续相信，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投入。第七种叫做认知免疫，其实他们早就被预先说服了。很多伪科学会提前打预防针，说呢，真正的医学呀，不会告诉你这些。有人会说这是骗局，那是他们不懂。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免疫，或者叫做预防接种。
也就是通过提前提供反驳。

活模板，让人呢对外界反对意见产生免疫。于是，当你去劝说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咱们作为子女啊，如果遇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和大家说一下，也不要硬劝了。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提供5个有效的沟通方式。当理解到原因之后，咱们做子女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劝，既不伤感情，又真的有用呢？方法之一，先理解，再劝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伪科学，而在于父母现实的困境。也许是身体不适，也许是慢性病的焦虑，也许是缺乏陪伴。但这些问题，子女往往难以及时意识到。碰到问题，父母往往不会直接告诉子女，但是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暗示。可惜，有的孩子忙于工作，忽视了这些父母所给的信号。这个时候啊，与其你着急反驳父母，你不如先问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跟父母聊聊天了？父母最近有偶尔透露出自己身体不适吗？不少父母之所以相信伪科学的谣言，很可能是因为子女根本没有关注到，或者没有时间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相信和购买伪科学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可能是父母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关注和帮助。第二个方法，共情为先，先让他们放下防备。父母相信伪科学，本质是想身体健康，少给子女添麻烦，这份初心没有错，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指责，这样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把好心劝阻当成不理解、不孝顺。正确的做法是先和父母共情，认可他们的初衷。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想健健康康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特别理解你。”这样一说，可以卸下父母的防备心，他们啊才愿意静下心来听你继续说。当你觉得父母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厌其烦地用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来劝导你。而如今，你劝说父母的时，也要付出同等的耐心程度。子女愿意无条件的共情父母，先来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和问题，也是让父母改变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方法，一起探索，不要自己硬讲，让他们自己发现。很多的时候，子女说的话呀不一定有用，父母更愿意相信电视里的科普内容啊，社区医生的建议或者身边熟人的经验。没有人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除非是他们自己愿意改变。所以，与其自己反复解释，不如和父母一起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路上，悄悄把科学的证据，特别是父母更信任的信息来源放在路边，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可能父母不会轻易认输，但只要是质疑的种子在内心种下，他自己呢就会慢慢的蔓延长大。第四种方法。对父母讲案例，而不是讲概念。好的例子呢，胜过千言万语。人类的大脑天生更容易记住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所以，不要跟父母讲太多抽象概念和道理，他们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不如换成具体的案例。这具体的人和事啊，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也会降低认知的负担，引发情感共鸣与代入感，往往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第三方案会避免触发逆反心理，减少直接的冲突，以相对中立的观察视角，直接作用于情感和直觉。第五种方法，悄悄改变信息环境，从源头减少影响。
父母之所以越陷越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天被伪科学的信息轰炸，比如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比如短视频里的夸张承诺。作为子女，我们可以悄悄地帮父母避坑，那就是屏蔽微信群里面发伪科学信息的人，取关推送伪科学内容的账号。咱也可以帮助父母接触更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正规的医疗机构、权威性科普节目或者可信医生的内容，或者呢，把父母拉进正规的科普群，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养生信息，从源头打破信息茧房，慢慢远离伪科学的陷阱。更进一步，子女可以跟父母多聊聊天，一起规划家庭旅游，生活中有了更有意思的事情，父母也就不至于因为无聊而接触伪科学的信息。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当父母陷入伪科学的陷阱的时候，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指责。只有在对父母无条件理解、关注的基础上，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倾听，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陷阱。所以说，子女的陪伴和体谅，对于陷入伪科学骗局的父母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药。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总是习惯图一个吉利，比如乔迁要挑一个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就连结婚都要翻着老黄历来定日子。这些对于吉祥时间的讲究，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一点仪式感，也藏着一份朴素的期盼。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改命的说法。咱们在网络上随便一搜，这一类的话题讨论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比如原来生娃有吉时，如果孩子在这三个时间点出生，多半是富贵命。再比如有的帖子发明称，生娃有吉时，这五个时辰出生的孩子万事大吉，前途一片光明等等。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真的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呢费尽心思去算准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生。那么这种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先给大家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者分娩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与胎儿带来很大的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决定命运这件事儿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的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明显占优势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相方面都有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确实哈，在一些大规模人群研究当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生时间与某些结局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与所谓的命运无关。这些差异呢，随着年龄增长，通常会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至于某个具体时辰出生的人更有钱、更顺利的这种说法，在严谨的数据分析当中从未出现过稳定可重复的模式。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时间真的能改命，那最应该推广这件事的其实应该是医生啊，而不是算命先生啊。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是在医学体系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安全。比如当孕妇呢存在妊娠期间高血压、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或者出现胎儿窘迫风险的时候，医生会根据母婴的状况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点来终止妊娠。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评估的医疗决策，而不是对未来命运的干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临床上其实非常现实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为了卡时辰而强行改变分娩的时间，本身就可能增加母婴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玄学层面的，而是明确存在于产科指南里面的。产科里有很多危险的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的问题，该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生，风险就会快速的上升。那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的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选择性的记忆，比如说归因简化，比如说自我实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时间改变了命运，实际上更接近于认知影响了行为，而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结果。 简单来说呀，当一个假说既缺乏流行病学的证据支持，也没有可以解释的生物学机制，同时在干预之后呢，无法重复验证其效果，那么它大概率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叙事。总之，当挑时间开始干预医学判断的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啊，反而会落到孩子和母亲的身上。对于一个新的生命来说，真正重要的好时辰，其实不是黄历上的某个数。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0: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7: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8: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9: 喂妈。
10: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9: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1: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在办公室坐久了，脖子又酸又僵，大家是不是会下意识地转一转脖子呢？只听见咔咔几声脆响，那一瞬间啊，感觉脖子好像松快了一点儿。这种看似解压的转脖子的动作，可能是危险的自杀式的行为。它不仅可能让颈椎病雪上加霜，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中风或者瘫痪。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咱们来细细的说一说。首先为大家说一下，咱脖子为什么会咔咔的响呢？当然，并非所有的颈部咔咔声都意味着颈椎存在着严重的病变。这个现象呢，在医学上称为是关节弹响，它的成分可以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类。先来说一下生理性弹响。我们的脖子是由七节椎骨组成的，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小关节连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械的轴承，里面充满了润滑的关节液。大多数的情况下，清脆单一且转完一次后短时间内不会再响的声音，其实是关节液当中的气体在关节腔压力改变的时候瞬间的释放，形成气泡又破裂的声音。这种响声

常不连续，在颈椎本身健康的前提下，一般不构成危险。如果弹响仅偶尔出现且没有任何的不适，一般呢无需过度的担忧。再来说一下病理性的弹响，如果发出的声音沉闷频繁，呈摩擦样或者沙沙作响，甚至伴随着酸胀疼痛、手麻头晕等症状，咱们一定要警惕了。这种声音往往不是单纯的气泡破裂，而可能是不光滑的关节面、增生的骨赘或者骨刺之间发生了摩擦，而或者是松弛的韧带肌腱划过骨性突起所致。关键的鉴别点在于是否频繁的出现，或者伴有疼痛、僵硬、手麻或者头晕等症状。为什么劝大家不要乱转呢？第一个原因，动脉斑块脱落风险。咱们人体颈部啊，布满了重要的血管，包括颈动脉和椎动脉，突然用力的扭转脖子是很容易损伤颈椎内部的椎动脉，导致其内膜撕裂，形成动脉夹层，夹层处会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中风或者脑梗死。此外呢，如果血管壁上已经存在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剧烈扭头也可能牵拉血管，导致斑块破裂脱落，堵塞脑血管。第二个原因叫做脊髓或神经根压迫风险。脊髓中间的这个颈椎中间的脊髓呢，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它的本身患有颈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骨刺，颈管呢往往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这个时候啊，你用力的转动颈部，可能使原本已经狭窄的椎管进一步压迫脊髓或者神经根，轻则引起上肢麻木，下肢踩棉花感，重则可能导致瘫痪。第三个原因，加速颈椎退行性变。转脖子之后获得短暂的轻松感，来源于肌肉的瞬间拉伸与局部压力的暂时的释放。如果你反复的不规范的剧烈运动，会加速颈椎小关节的磨损，加重韧带的松弛，使颈椎呢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原本只是肌肉劳损，有可能因此转变成为真正的颈椎病。为大家提供几个科学的颈椎放松的方法。第一个方法，靠墙对抗训练，让你的身体靠墙直立，或者坐在椅子上背挺直，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头使劲向后仰，同时双手向前拉，形成持续对抗。这种静力对抗既不会损伤关节，又能有效强化颈部后侧的肌肉力量。第二个方法，毛巾辅助恢复。将毛巾卷成卷，放在颈椎的后方，双手分别拉住毛巾两端向前施力，同时颈部缓慢向后仰伸。毛巾可以为颈椎提供支撑，在安全范围内恢复颈椎生理曲度。第三种方法，做米字操要注意了。米字操作为颈椎保健方法曾经被广为流传，但任何颈部活动都应该以无痛、缓慢、不诱发头晕为原则。如果呢已经有明确诊断的颈椎病，尤其是脊髓型或者颈动脉型，严重骨质增生或者眩晕病史，咱就应该避免自行做任何的颈部操，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支架手术的问题。如今，支架手术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已经并不陌生。所谓的支架，就是在血管堵塞、关腔变窄的时候，用来把堵塞的血管重新撑开的手术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普及这一类的支架手术，但是当时的技术体系和使用工具全靠进口，单枚支架的价格能达到上万元，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在2018年，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报告里发表了中国研发的火鹰支架。这种支架的技术已经领先于国际其他产品，站稳第一梯队的位置。时至今日，在中国做冠脉支架手术的时候，单个支架的价格只需要700块钱左右。仅仅30年的时间，冠脉支架经历了从全进口用不起到技术先进、价格最低的跨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人都说支架很难做，它为什么很难做呢？因为啊，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很常见的心血管的疾病，会让血管的管道变窄，进一步导致心肌缺血。如果动脉中的斑块脱落，还可能引发心肌梗死。它的材料也是很难的，支架要在体内待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所以它必须有足够的强韧，不能随便呢就发生变形。但是同时又要有弹性，因为它需要穿过很多弯弯

区区的血管才能达到目标的位置，在过程中不能损伤血管。此外，支架不能引发免疫排异，还不能成为血栓继续形成的锚点。早期的支架大多使用的是不锈钢，后来呢改为了钴铬合金，追求的是更薄的支架杆和更好的生物相容性。现在最新的研究方向呢是可吸收材料制成支架。难点之二，药物涂层的技术。裸金属支架的一个硬伤啊，是植入之后血管平滑肌细胞会过度的增生，再次的把支架周围的管腔堵上，这个叫做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高达25%左右。解决的方法呢，是在支架的表面涂覆一层携带药物的高分子聚合物，缓慢的释放抑制细胞增殖的药物，再把再狭窄率压到5%至10%以下。因此呢，在技术上怎么能让药物长期缓释均匀附着是需要解决问题，而至于这种支架是否对所有患者有效，这些呢是长期需要大量临床试验的积累才能回答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冠脉支架第一步是锥屏技术。中国冠脉介入治疗是从1984年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起形成了规模。虽然所用的设备和技术都是进口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大量中国心脏科医生在这些设备上积累了扎实的操作经验，手术的例数一年一年的也在增长，心脏介入团队在全国各大医院也是相继建立。到了2020年，中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达到101万余例。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自主研发设备和形成产业也就无法谈起了。1999年，中国第一枚国产裸金属冠脉支架上市。2005年，国产火药药物洗脱支架获批上市，中国国产支架第一次进入高端产品赛道。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全球巨头，后者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许多年，拥有着大量专利和临床数据的积累。国产支架如果只靠价格低打入市场是走不远的，因此自主创新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突破口。2014年，新一代国产支架火鹰获批上市。这款支架的设计思路从此前的全面涂层转向了更精密的靶向洗脱，也就是药物和可降解聚合物只被包裹在支架外表面精密刻制的凹槽里，与血管壁接触面积减少，聚合物载体呢在药物释放后逐渐的降解消失，减少了对血管壁的长期慢性刺激，理论上可以降低极晚期血栓的发生风险，这是一个工程上的跨越。到了2017年，也就是全国集中采购启动之前，国产品牌已经占据了国内冠脉支架大约67%的市场份额，这已经为后来的集采降价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内的问题，下一步呢就是站上了国际市场接受检验。要知道啊，占领本国市场和被国际医学界认可，这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2018年，柳叶刀发表了火鹰支架和当时国际公认的外国支架雅培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项试验在欧洲11个国家的21家医院共入组1653例患者，评估支架植入后目标血管再次出现了心肌梗死、心源性死亡或者需要再次手术的综合发生率，这是衡量支架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最核心的指标。有数据表明，火鹰支架达到非裂效主要的终点，也就是临床效果和对照标准在统一意义上达到了持平。随后的3年和5年，随访数据陆续在著名期刊《欧洲介入》发表。5年的数据显示，火鹰支架的发生率为17.1%，对照组为1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最严苛的临床试验条件下，与全球顶级对手持平，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时间节点。
到了2020年11月，咱们国家启动了冠脉支架的全国集中带量采购，让冠脉支架均价从大约1.3万元直接降到700元，平均降幅超过93%。首先，从患者的角度，这是极大的利好啊！支架的可及性大幅提高，经济负担降低。一项基于医保数据的研究显示，集采政策实施之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整体住院治疗费用下降了41%。从生产支架企业的视角看，则呢是另一个故事。传统支架的国内盈利空间被大幅的压缩，企业必须把研发资源转向两个方向，第一是下一代高价值产品，第二是海外市场。而新产品的创新方向是不留外来物在体内，因为不论支架的材质技术有多高，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物。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支架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血栓，或者在血管内引发慢性炎症。如果未来还需要再次手术，多层套叠的支架会让操作变得极为复杂。所以一种解决思路是完全不植入支架，只使用携带药物涂层的球囊，在手术的时候用球囊直接扩张的方式来让血管恢复畅通，同时球囊表面的药物会快速转移到血管壁当中，随后球囊撤出，不留下任何永久植入物。在长期安全性方面优于植入性支架，也更适用于处理支架内再狭窄的血管和小血管病变。这种技术需要解决的药物动力学难点是如何在球囊扩张之后撤出前的极端时间之内让药物快速的释放，但在此前又尽量的避免流失。另一种解决的思路呢，是生物可吸收的支架。生物可吸收支架的设想是可用可以降解高分子材料制成支架，在完成撑开和药物释放任务之后，支架逐渐的在体内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最终消失，让血管回归自然的状态。咱们中国的冠脉支架经历了一条完整的工业追赶路径，先是用进口设备打下技术普及的基础，再通过国产化完成替代，接着在国际临床试验中证明与顶级产品的同等性，然后在全球监管框架内逐步开疆扩土。从价格上万降到700元，这短短的一句话背后啊，是几代医生、专家、工程师、企业家持续奋斗的结果，而这条路呢，还将越走越远。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6: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7: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九十四点二，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程翔演唱的《人间烟火》，也是一首深入人心的歌曲。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背景，描绘人生际遇与情感的羁绊。程翔的嗓音细腻且富有故事感，与歌曲的意境高度的契合，一起来聆听。

0: 这首歌呢是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12月14号发行。这首歌的歌词聚焦离乡打拼者、基层劳动者等群体的生存状态，比如说那句歌词：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1: 要拼尽所有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一起聆听杨小壮演唱的《一个人挺好》。如果您此时正在聆听这首歌，或许因为相似的孤独而遗憾，请您记得，所有熬过绝望的日夜，终将让你在破碎处生出新的枝叶。一起聆听这首好听的歌。
1: 多年，我看错过很多人，承受过背叛，付出过青春。

一起聆听鸭蛋演唱的《空荡的酒杯》。这首歌呢，是一首融合东北戏曲特色的都市情歌的翻唱作品。鸭蛋的嗓音与二人转的唱腔，赋予了这首歌命运咏叹的厚度。这夜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聆听魏新宇演唱的《百花香》。这首歌是一首以四季意象传递甜蜜爱恋的流行代表作，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让我们一起聆听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呀》，希望这半小时的歌曲能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旧时的天津卫啊，有三位武侠小说大师，分别是还珠楼主、郑正音和宫白羽，还有一位呢名气更大，但是这个人的写作方式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是用笔写，这个人呢是靠嘴说。这个奇人名叫白云飞，祖上靠贩盐赚了钱，到他这一代还没花完，他在家里排行老四，人称白四爷。本期为您带来的俗世奇人三，我们就从白四爷的故事说起，看民国时天津的奇人异事。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白四爷啊，长得很怪，身子胖，四肢短，肚子圆，屁股低，脑袋还特别大，但他全身上下最怪的还要数脑子，不仅能够过目不忘，而且思维奇快。白四爷最初也跟人家一样用笔写小说，可是后来发现啊，笔杆子跟不上自己的脑子，就放下了笔，改用嘴说。那时候开始流行办报，天津卫涌现了五花八门的报刊，报社为了吸引人呢，就请名家连载武侠小说，每天刊登一段。报社编辑去找白四爷要稿子，往往不是去他家，而是直奔澡堂子。白四爷这个人呢，爱泡澡，他在劝业场隔壁的澡堂子包了个单间，一年四季，除了大年三十和8月15吧，得天天在此，每天都得泡上一下午。白四爷到了澡堂子，先是下热水池把全身泡透，然后腰上裹一条澡巾，掀开包间的门帘进去，往床上一躺，紧接着呢，伙计就端上来几碟子瓜子儿、花生、话梅之类的小吃，再提来一壶茉莉花茶。往往到这时候，报社编辑们就该找上门了。最早来的必定是拥抱的编辑，穿一身长袍，戴着眼镜，手里提着小兜，他往白四爷对面的小床上一坐，一边拿着笔拿着纸，一边对白四爷说：四爷，明儿咱们就没东西可登了，您今天怎么着也得给我们说上一段。四爷问道：我在贵报连载的是哪一部小说来着？哎，这样吧，你把我上次写的那个最后一段念给我听听。编辑笑了：四爷，您在我们报上连载的是武当征雄记呀，今天刚印出来，我给您念念。这段是：这人摸到窗前，伸出舌头一舔窗纸，悄无声息地把窗纸舔了个洞，一根细竹管子便伸了进来。这人用嘴一吹竹管外边那头，里边这头就冒出一缕青烟，徐徐上升，在月光里发着蓝光，清晰异常。这就是要人命的迷魂药鸡鸣五更返魂香。编辑念到这儿停住了，说道：您上一段就停在这儿。白四爷听完啊，来了精神了，从小床上坐起来，光着膀子，一张嘴就把前面那故事续上了。窗外啊，那人把迷魂香吹进屋里，半天没见动静。他凑上耳朵听，屋里只有鼾声，这便抽出腰刀，轻轻撬开窗户，飞身落入雾中。 不等这贼人反应过来，两个人影忽然从天而降，把这贼死死擒住。他们把贼人用绳子绑了，点灯一瞧，不禁大吃一惊，同时惊呼：怎么是你？四爷说到这儿停住了。哎，四爷您接着说呀，我还没听够呢。行了，一指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吧。你看人家三六九画报老秦已经在这等半天了。老秦进来了，一屁股坐到床上，白四爷笑道：哎，我在你们那儿连载的是画面侠是吧？上次最后那个情节是画面侠在山间小店要了盘红烧肉，对吗？哎呦，四爷好记性啊！您上次最后一句是，他用筷子从盘子里夹起一大块肉，刚要放嘴里，忽见一个闪闪发光的亮点儿，银星一般，带着一股寒风朝他的面门疾驰飞来，想躲是躲不过了。白四爷寻思了片刻，开口说：忽然呢，他手一抖，咔嚓一声，只见两根筷子中间不是那块肉，而是一柄六七寸银光耀眼两面开口的飞刀。老秦听到这里拍案叫绝：好，这开头太漂亮了，神来之笔啊。老秦这一捧，白四爷顿时神采飞扬，继续这么一段一段的说下去。不知不觉间，老秦身边又来了几位不同报社的编辑，他们都沉浸在白四爷的故事里，听得入了迷。谁都不知道这白四爷的小说怎么来的，他从不像别人那样苦思冥想，也从不把自己关在书斋，整天就是泡澡、搓背、喝茶，指天画地的砍大山。他口才好，记下来的就是文章，完全不用加工润色。编辑们你来我往，让他说哪段他就能说哪段，他脑子里的这些故事啊，就像有轨电车，有条不紊，绝不会走错路线。一个修脚的师傅说，那天他给白四爷修脚，白四爷看了看自己的小脚趾，忽然感叹道：你看我这个小脚趾多可怜，又瘦又小，我得在小说里让他扬眉吐气。这话说了没几天，他就开了本新书，叫《天成镖局》。在书里给尤老爷安排了五个女人，这个小脚趾变成了武太太武功最高，后来独霸镖局。还有个事儿，白四爷经常泡澡的澡堂子有个大屏风，背面是一块镜子，专门给客人出门的时候整理仪表用的。白四爷每天洗完澡穿好衣服出来，都要对着这面镜子整整衣服，抓起梳子梳两下头发。他后来写《鹰潭三杰》的时候，就以此为灵感，凭空创造了一件利刃，名叫铜书。白四爷红了30年，小说发行量位列金门第一，直到1947年那家澡堂屋顶塌了，掉下一块，正好砸坏了白四爷的颈椎，弄得他天天头晕，于是呢才停了各个报刊的连载，回到老家养老。后来有一种说法冒出来，说白四爷的小说全是在澡堂子里说出来的，他一离开澡堂子就没有这本事了。可是不管闲话怎么说，打开他的小说一看，还是得服气。
4: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讲述流传于旧时天津的民间传说和奇人异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欢迎继续收听。天津的文人圈子除了白四爷，

还有一个怪人，名叫汪无奇。汪无奇人长得很周正，平时喜欢穿一身天青色的长衫。他是造毛笔的，而且呢，他自己也会写写画画，不过很少有人见过。他的书画呢，更是不在市面上流传。汪无奇的父亲原先在徽州造笔，后来举家搬到天津，开店卖笔，名叫一枝春。汪无奇呢，从小就开始跟他父亲学手艺，长大了跟着父亲一起干活。他天生喜欢书画，很有悟性。不过他活得通透，不追求出人头地。汪无奇啊，继承了父亲的手艺，造的笔呢是正宗的徽州笔，有洋毫、狼毫和尖毫三种。他自己写字作画用的是自制的鸡毫笔，鸡毛呢是从自家公鸡屁股上拔下来的。他画画学的是石涛和八大山人，写字偏爱安道一的隶书。外边虽然没有几个人见过他的字画，却有不少人说他的字画好，渐渐还有人开始夸汪无奇啊是个奇才。汪无奇偶然听到留言，也不当回事，只当是别人拿他打趣。那天呢，郭店街上的于三上门拜访。这个于三呢，痴迷字画，最喜欢用一枝春的笔。这人常年在书画圈中混迹，三教九流全都认识。今天他一进店就扯着嗓子喊：哎，汪无奇，城里边那位盛登云要见你，人家可是书画圈的名人，他的画你有钱都买不着啊，你收拾收拾换身衣服，我带着你过去。汪无奇问：我是卖笔的，又不是卖画的，我见他干啥呀？于三说：不是你要见人家，是人家点名要见你，叫我来找你。这见见面总是好事，说不定人家看上你们家的笔了呢。汪无奇啊，不想跟名人扯上关系，不过听说人家可能看上自家的笔，最后还是跟着去了。他走进盛登云家的大门就懵了，这房子雕梁画栋，客厅宽大敞亮。坐在正中间的盛登云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气场，让人发怵。盛登云一直翻着白眼，不屑于用正眼看人。汪无奇只能尴尬地站在那里听盛登云自吹自擂。盛登云说，古人把画作分为能品、妙品、神品、艺品四种，自己早在十年前就把艺品踩在脚下了。于三好奇地问：那么您现在是哪一品呢？盛登云哈哈大笑：自然是极品了。汪无奇侧目看了看盛登云的画，不看则已，一看呢，差点笑出声。他心里想：这样的屁画也能算名家？走出盛家的汪无奇问于三：这位姓盛的在咱天津能排第几呀？于三说：那自然是第一流的，天津名家除了他，还有马家童、张和安这些人。哎，你想见谁我都能带你去见，但你见他们的时候可不能提这位盛先生，他们之间互相瞧不起。汪无奇啊觉得无聊，说：行了行了，我谁也不见，我还是关上门自娱自乐吧。汪无奇以为他关上门就与世隔绝了，其实不然。他既然是开店卖笔，就离不开写字画画的这些人，而且他还有一些老主顾，出了门到处说汪无奇有才，于是书画圈里传得越来越神。其实人们只是嘴上说说，并没有见过汪无奇的画，看不到自然不能挑剔啊，只能跟着别人一起叫好。天津呢有个小文人叫孟介元，喜欢挥笔，经常来一枝春。半年后一个晚上，孟介元领着一个中年人来串门，那人说话呢带着京腔啊，文雅和善，风度翩翩。孟介元说，这位来客是京城人，会画画，
游善泼墨山水，这次带他来这儿是想让他现场画一幅，让大家见识一下京城的画艺。汪无奇听他这么说，也就放下了戒心，领着他们到了后院的书斋。京城来客铺纸研墨，挽起袖子，抓起一支大笔，连水带墨一挥，纸张上浓浓淡淡，山水重复，满纸云烟。这画啊，虽然不算好，但却勾起了汪无奇的兴致。他等来客画完，自己也铺上一张宣纸，用鸡毫笔作画。这个鸡毛呢，很特别，粗中带细，最适合水墨。京城来客看了汪无奇的画，惊呼道：“好一幅水墨荷画，简直是当世石涛啊！”汪无奇被鼓动的上了头，信手又画了一幅墨竹。京城来客趁机说：“用这鸡毫笔画画，自然是绝佳，不知写字如何？”汪无奇二话没说，又铺开一张纸，写了八个大字：“风生水起，意兴真情。”京城来客盛赞道：“这几个字啊，好极了。”汪无奇听了夸赞，也很高兴，以为遇到了知己。谁知这时京城来客忽然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递给汪无奇。汪无奇打开一看，居然是三根金条。京城来客解释说：“我买下您的这两幅画一幅字，您给我盖上印章吧。”汪无奇觉得奇怪啊，说：“我是卖笔的，从来不卖字画，干嘛给我这么多钱呢？”京城来客说：“您的字画以后会更值钱，老实跟您说吧，我是在京城琉璃厂开字画店的，久闻您的大名，今天特意来拜访，看您作画比传闻中的还厉害，以后我帮您卖画吧，咱们呢四六分成，您六我四，但是有言在先，以后您的字画只能由我卖，不能再给旁人，等您的画件炒起来了，我保管您在天津称王。”京城来客说到这里满脸堆笑，再也没有刚才那种文雅劲儿了。汪无奇听了，立马变了一个人。他没接过金条，反倒跟被羞辱了一样，满脸怒气。他起身把自己刚才做的字画全都撕成碎片，随后请二人出门。那二人出去之后走了半天，仍然是一脸的惊愕与不解。从此呢，汪无奇不再跟任何人交往。孟介元不明白，天津卫是个赚钱的地方，干嘛有钱不赚呢？他把这些事儿说给别人听，别人也都不解。有人骂汪无奇是傻子，也有人骂他天生穷命。一次，汪无奇的老婆去邻居家打牌，他去找老婆，邻居问他会不会打，他说小时候经常打牌，但只会玩十三不靠，一四七二五八三六九，哪张都不靠着哪张，我只喜欢打这一种，别的都不会。他还说这种牌啊难打，不靠别人，全得靠自己，这样才好玩。说到这儿，他眼前一亮，连忙跑回家，用鸡毫笔写了十三不靠的横幅挂在书斋，当成了自己的斋号。对汪无奇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不靠送字送画换好处，不靠卖字卖画败坏自己的养性，不靠拼命要劳逸有度，知足常乐。可惜大部分人都不能理解他。冯骥才先生的这套《俗世奇人》是一部描写民间奇人异事的短篇小说集，全书没有波澜壮阔的故事背景，也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只是种种混迹于市井的小人物，凭借一身好本事扬名立万。他们是民间的传奇，也是俗世中的奇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俗世奇人三》，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绿樱桃说，书中描写了天津卫的市井百态，老百姓的奇闻异事，我喜欢这样的民间故事集，活泼生动，有趣有意，别看只是阅读，但就好似听书一般起劲。读者电台男孩说，非常喜欢冯骥才的文笔，写的老天津卫的故事也很有味道，那时候的人个性十足，有自己的本事，守规矩，可以说有些守旧，可那就是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判断。读者李三思说，这是一本市井气息极为浓厚的短篇小说集，塑造了许许多多有血有肉、有才有能的奇人。从古至今，民间社会就像是一锅大熔炉，三教九流无所不有，有善有恶，有的令人啧啧称奇，有人则令人哀婉叹息，而这些都可以真实地反映出我国几千年来底层人民的生活图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胡同深处的北京，城南旧事，边城，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0: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

的时候，王铁柱的成名故事却从这里开始。2023年底，与许许多多大学毕业生一样，马上要从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毕业的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许多大的舞台，但成名的路还是遥不可及。恰逢长春市动植物园筹备打造西游记主题表演，正在招聘演员。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王铁柱报了名。从小演猴戏的经历，加上现场一连串的跟头，让他如愿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然而啊，他的演出并不是在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舞台山洞里，只露出脑袋和胳膊。很多人都说，这是我和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模式。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观看，而是更青睐主动参与、深度共情的玩法。头位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恰恰也拉近了人们和西游记主角的距离。2023年底的那个冬季，王铁柱开始了趴着的演艺生涯。起初呢，人们啊也并不在意，他常常是落了一头的雪，也没等来几个游客。后来因为造型别致，加上能够搭话，头位的游客渐渐也多了起来。2024年1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这时头位的游客已经多了起来，工作人员预先准备的食物都吃光了，只剩下雪饼零食。于是一波波的游客领取雪饼，排着队为大圣，一连吃了几大袋的雪饼，王铁柱实在忍不住了，用孙大圣的语调吐槽起来，说呀，这玩意儿太干巴了，嚼得我牙都疼，不吃不吃。他一边说一边扭着头躲避游客喂过来的雪饼。哎，这段现场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呢也上了热搜。网友爆笑说，哎呀，这个大圣太真实了，按照网语的习惯呢，把它称为雪饼猴。自此呢，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迅速的爆火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西游文化有了烟火气。真正让流量扎根的是王铁柱的东北式幽默。网络上有一段时间掀起了不同意的系列，有小朋友来问他，想让他帮忙录一段视频，说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他一本正经地说，孩子啊，那就是做梦。又马上接着说，你猴哥这活都得大学毕业在这趴着呢。这段视频一出，网友又笑称他为劝学猴。一些东北网友说，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成了最有趣的大圣。网络粉丝量持续增长到数百万，全网点击量攀升到数十亿次。取经路上，孙行者一难一难的过。用王铁柱自己的话来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扎实的猴戏功底，都来自儿时的学艺经历。他受到父亲的影响，王铁柱啊，从小也喜爱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一遍的看，父亲呢也支持他。11岁的时候送他去二人转培训学校学习，这二人转的功夫也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想放弃，只能偷偷抹眼泪。这孩子有天赋，这段话呢是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的。更难得的是他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啊举办二人转的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得知父亲得到消息之后，开心不已，挨个的给亲戚打电话，请他们支持孩子。谁知呀，这也是父亲对儿子最后的托举。几天之后，一次交通事故带走了父亲的生命。
年幼的铁柱奔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在哭，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装，他拼命地追，大伙纷纷拦。

着。意外呢也是接二连三，不久之后家中失火，还欠下了外债，家庭离散，爷爷奶奶也患病在身，厄运啊好像是要吞噬掉这个少年。这个时候铁柱萌生了放弃二人转的想法，他说呀，我爸不在了，我也不想学了。这个时候师父鼓励他说，为了以后啊，铁柱咱要坚持。于是呢铁柱就这样坚持了下来，不仅拿下了吉林省二人转大赛少儿组的冠军，还连续当了七期的擂主，成为年度总冠军，奖品被他卖了给爷爷看病。回家看卧病在床的奶奶时，他给奶奶表演了一段猴戏，学着猴子的样子抓耳挠腮，奶奶说不出话却哭了。他说呀，奶奶你放心，我能撑起这个家。后来呢，学艺的苦，求学的路，王铁柱坚定地走，幸而有社会的温暖，也有贵人的相助，他带着一身伤痕，面带微笑，终是走到了人们面前。成名之后，王铁柱曾经回到乡下的老房子，屋内陈设依旧，柜子里还有父亲送给他的二人转的扇子。离开的时候，王铁柱转身关门上锁，忽然抬头望着门框上的房梁说，原来呀，这里还有一个燕子窝，那里空空如也，人走了，燕子也没了家。他叹息一声，又默默找地方跪下，对着空空的老屋拜了一拜，就像西游记电视剧里重回灵台方寸山找师傅却寻而未果的悟空一样。这个浸润在东北乡土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也诠释了咱东北人特有的人生态度，哭中有笑，笑中有哭。他不是没心没肺的狂欢，而是历经苦难后依然选择乐观的通透，是笑对五行山的坚韧。脱离五行山之后，悟空踏上了取经路。原著中写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人们常说呀，互联网时代流量裹挟了人生，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王铁柱想红也红了，却还追随着自己的初心。初次见面的那个下午啊，我看到王铁柱呢正在休息室里擦汗，猴脸面具放在一旁，上面印着一圈圈的言字。半个小时之后，他刚刚拍完一条短视频，里面的他努力追逐镜头，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地喊，吉林的雪飘在空中是美景，挂在枝头是雾凇，落在手里是滑雪爱好者非常喜欢的粉雪。后来呢，这条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90余万条的点赞，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拍这条视频之前，他是靠退烧药才降下了烧到39度的体温。他有流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扛在肩上，无论是拍摄短视频、直播，还是线下的各种舞台演出，只要是有机会，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家乡长春的美，来讲述东北大地的好，来邀请各地朋友来做客。很多外地网友都很喜欢他，除了欢笑之外，许多人呢，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东北年轻人融冰化雪的热烈。本地网友欣赏他说呢，当年二人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现在成为咱长春文旅的台柱子。不知不觉间，振兴东北四个字被越来越多人提起。刚刚过去的冬天，王铁柱把这四个字绣到了直径近2米的二人转手绢上，转之前都会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东北游子深深的共鸣。也有人质疑，是不是作秀啊？他无所谓，喊2天3天可能是假，喊2年呢？他说，我爱这片土地。春节前后，王铁柱更是忙得团团转，在一次现场演出当中，他不慎扭伤了腰，当场倒地不起。等他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时候，是被同事抬到了五行山的舞台上，他用手肘支撑着身体，一点一点从山洞里挪动出来，脸上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一抬头，给大家的却是熟悉的笑脸。他说呀，不想让很多朋友来了，连铁柱的面都没见到。现场很多人也都流下了眼泪。
这股子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热乎劲儿啊，永远让人动容。有人说，冷了多年的寒地黑土，渴望有人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把火呢，是年轻的火。如今王铁柱多了许多新的身份，长春文旅推荐官，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形象大使，青年歌手、演员等。在长春的青年人才城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是长春市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初入社会困难所做的举措。五一期间，长春动植物公园依然是长春最火爆的景点之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都期待现场看看雪饼猴。五行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山前台下笑声轰然，记者沉浸在人群的笑声里，看，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

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几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督促部分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最近呢，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有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所以，这一次的会议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线下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

近日，上海嘉定警方侦破一起特大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一伙不法分子精心设计骗局，物色年轻小伙充当工具买家，联合房东、中介虚构总价1850万元的房产交易，以短期垫资流水为由诱骗第三人出资，再通过恶意报警、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侵占垫资钱款。警方穿透层层伪装，查清完整的诈骗链条，目前1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家住在上海嘉定远郊的何老伯一家原本生活很安稳，靠着勤恳劳作盖起了新房，儿子小何也有稳定的工作。然而呢，一通陌生来电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诈骗团伙盯上了小何，以高额长期报酬为诱饵，诱导其参与一场看似普通的房产交易。对方承诺，只要小何你出面签字买房，配合网签，3年间每月可获得5000元的报酬，所有贷款后续手续呢，均由团伙全权负责，无需小何操心。在利益诱惑之下，小何就稀里糊涂地网签了一份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全程隐瞒家人。为伪装成优质购房者，团伙还要求小何刻意打造富二代买房的假象，为后续的骗局来铺垫。2026年2月10号的中午，小何接到电话，说呢，对方要求他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嘉定城区的一家咖啡馆碰头。同来咖啡馆的有手握1850万元购房合同的房东和所谓的中介人员，还有为此次购房交易垫付277万元首付款的出资人李女士。虽然这位李女士不认识买卖双方，但她看到已经签字的购房合同，并被双方承诺的还款方式和报酬所吸引。按照15%的最低首付比例，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至少需要277万元的首付款。因此呢，李女士准备了一份总额277万元、为期1天的借款协议，并约定收取2000元的好处费。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李女士对买卖双方的征信记录和固定资产都做了调查，同时要求买卖双方都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当天下午呢，李女士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了转账，但是啊，李女士留了一个心眼儿，先转了借款金额的一半，140万元。小何呢，在收到李女士转来的140万元之后，想通过柜台全额转给房东徐某。长期没有大额流水的银行卡突然进账了百万的资金，也触发了银行卡的反诈预警。为了让转账继续，中介立刻把购房合同送到了银行佐证，最终小何成功向房东徐某转出135万元。钱款到账之后，原本态度和善的房东、中介团伙瞬间就变了脸，主动拨打了110报警，谎称买家交易违约，恶意设套，刻意制造买卖纠纷假象，企图呢将诈骗行为包装成普通的民事纠纷，以此非法侵占垫资的钱款。民警到场之后，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很快察觉到重重疑点。你想哈，月薪仅3000多元的小何，没有任何资产的储备，却参与千万级房产的交易。面对询问也是一问三不知，全程状态反常。民警当即判断，这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纠纷，背后呢极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的案件。随即把所有的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核查，并启动资金溯源的调查。骗子们到底是如何把一个诈骗伪装成民间借贷的呢？其实啊，他们就是想让小何身背1850万元的债务，而卖家房东完美拿到所有的钱款。第一步，骗子让出资人李女士借277万元给小何付首付，等钱一到账就瓜分掉。还不出钱是小何的事，因为这个借贷是小何和李女士之间的，跟自己没有关系。第二步呢，有了这个首付流水之后呢，包装小何去贷款，贷下来的钱也全是卖家的，而负责还银行贷款的是小何。
就这样，卖家、房东和中介团伙勾结，瓜分卖房款1850万，小何呢成为最大的背贷工具人。目前啊，这起案件的1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追缴或退赔赃款的工作还在继续。

0: 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啦？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啦？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走进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高压锅呢是很多人美食烹饪的搭子，但是大家可能想不到，它一旦发生了爆炸，这威力堪比小炸弹。最近有一位吴女士，她用高压锅煮海鲜排骨汤的时候，突然发生了爆炸，锅盖呢瞬间飞出，并重重地砸中其头部，导致她当场昏迷，家属紧急将她送医救治。经过检查，吴女士的颅脑严重损伤，医生将其转入急诊重症监护室。万幸的是啊，四天之后，吴女士呢成功的脱离了生命危险。其实像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高压锅爆炸的事故生活当中也时有发生。比如在烟台，2026年的六月，烟台有一声巨响炸穿了厨房，高压锅锅盖飞进了天花板。早在24年的六月，在浙江温州，有一名女子用高压锅煮粽子时突发爆炸，右眼呢被炸伤。消防试验，高压锅为什么会爆炸呢？咱们来看看这个试验啊。消防员呢用双面胶封堵了高压锅的排气孔与安全阀，模拟日常使用中食物残渣堵塞泄压通道的场景，随后按照正常流程对高压锅进行加热。加热数分钟之后，锅内压力持续升高，突然一声闷响，高压锅被猛烈地冲开，高温的液体与蒸汽瞬间向外喷溅。试验现场的墙面、桌面也布满了食物残渣和水渍，旁边用于模拟人体的假人表面也被高温液体覆盖。消防员现场测量发现，喷溅范围可达2-3米，如果有人在旁边，极有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烫伤。此外呢，锅内食物过多时也容易引发爆炸，因为当锅内产生压力的时候，食物几乎没有安全缓冲的空间，此时继续加热，压力呢随之增高，容易引发爆炸。那今天咱们来学习一下呢高压锅安全

使用指南。首先，我们检查一下密封的胶圈，要确认胶圈无破损、变形、老化。安装时需要紧贴锅盖的凹槽，确保密封严实。如果胶圈弹性变差，出现裂纹，需要及时的更换。其次呢，我们要检查一下泄压阀和泄压孔。泄压阀要保证清洁无堵塞，能够灵活的转动，排气孔、安全阀孔需要畅通，避免食物残渣或者异物残留导致压力无法正常的释放。第三，要检查锅盖和锅体。锅盖与锅体的卡扣需要完好，扣合时要完全卡紧，确认咬合到位之后再加热。如果发现锅体有变形、划痕过深等情况，一定要禁止使用。第四呢，一定要确认容量，食物和液体的总量呢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2/3。如果你烹类豆类、粥类等容易膨胀的食材，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来堵塞排气孔。你看哈，这位网友说的我比较赞同。他说，我一般都是定好时间，高压锅在干活，我就不干活，等高压锅活干完了我再上。高压锅确实很方便我们做饭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安全使用高压锅也是特别重要的。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最近有一款网红切丝刀凭借夸张的广告特效炫酷的产品演示，引起不少网民关注和购买。但是消费者收到货之后发现，刀具实际使用效果和广告画面相差甚远。很多人都说，谁能想到他的广告视频竟然是 AI 生成的呢？切丝刀不仅能够切丝，用起来都很费劲。有记者调查发现，当前 AI 虚假广告花样繁多，尤其是运用 AI 特效夸大产品的功能来误导消费者。这款切丝刀的 AI 广告看似是短视频创意，实则呢涉嫌触碰了多项的法律红线。根据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规定，广告的内容必须真实，不得虚假或者引人误解。你像切肉如切豆腐，萝卜片落在砧板上自动变成细丝等，这些呀不是创意，是虚构产品功能，直接构成虚假宣传。相关人士也说，如果未经许可利用 AI 盗用自然人肖像进行商业推广，还违反了民法典关于肖像权的相关规定，涉事商家呢，既要承担广告违法处罚，还要赔付肖像侵权的损失。有一些商家在广告角落标注 AI 生成字样，想以此规避虚假宣传带来的法律责任。对此，相关人士指出， AI 生成绝不是商家和平台的免责牌。首先，广告是否合法，看的是它有没有虚假宣传，有没有误导消费者，而不是它是不是用 AI 制作的。其次呢，相关 AI 管理办法已经明确，完成标注不等于内容合规。标注呢，只是说明是怎么做出来的，不代表说的是真话。法律之所以要求标注，是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不是开具骗人通行证。同时，平台作为广告发布的载体，负有日常审核的义务。如果放任虚假广告上线传播，也要承担连带责任。在此，专家提醒大家，越是宣传效果天花乱坠、看似权威的广告，咱呢，越要保持冷静。如果商品和服务超越了常识，更要提高警惕。针对 AI 广告真假难辨的问题，相关人士建议消费者可以通过多渠道交叉核验信息，甄别真伪。一旦被 AI 的虚假广告误导之后，咱们消费者该如何维权呢？首先呀，要收集证据，通过录屏、保存广告视频、AI 推荐页面，防止对方删除，保留商品详情、下单凭证、聊天记录等。你也可以向商家主张退一赔三，如果协商不成，可以直接通过12315、12345来投诉，或者向法院起诉。你看啊，这位网友说的，我也在不同的地方多次看见，还有一些动心，想着要不要买，但是理智告诉我，真切的时候应该没有那样的效果，所以我没有下手。嗯，你还是非常理智的。

刚才呢，我们有说到 AI 做广告，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 AI 为大众投毒？问 AI 一种感冒药，它会推荐一款你从未听说过的牌子，说是临床首选。你查某个历史事件， AI 给出的时间、地点、人物说的是有鼻子有眼，但是你一查资料全是错的。当你刷到一篇看起来很像新闻报道的文章，来源不明，却引用了某权威机构的数字。如果遇到过这种情况，咱们不要急着怪 AI 傻，它不是蠢，而是中毒了。源头污染 AI 认知体系，有不法分子借助生成式引擎优化工具批量高权重生成虚假内容，如虚构产品介绍、虚假测评、恶意对比信息等，定向的投放至各类的网络平台。 AI 大模型在训练与检索增生阶段呢，会自动的抓取网络的信息。

少量虚假内容经过迭代学习后就能固化为标准答案，最终呢输出失真的结果。还有一种叫做模型投毒，那就是隐蔽植入恶性操控后门，这种方式呢更具有隐蔽性与危害性。不法分子呢会通过模型微调、插件植入、接口篡改，在模型权重中嵌入触发式恶意指令。模型日常运行并无异常，但是啊，遇到特定关键词、产品类别时，就会自动输出预设虚假的信息，可定向操控榜单，误导专业认知，难以被常规审核识别，对政务、医疗、金融等关键领域 AI 应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还有一种叫做滋生蔓延，它的产业链呢，也是日趋的完整。当前 AI 投毒已经形成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技术开发、内容生成、账号注册到批量投放、刷量控评、榜单操控，环环相扣。部分链条呈现跨境特征，极易被境外势力所利用。AI 工具被投毒之后呢，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生成大量的虚假信息、网络谣言。这些内容看似逻辑清晰、真假难辨，会通过社交平台、短视频等渠道快速的扩散，进而歪曲事实、误导社会认知、扰乱正确的舆论生态。比如编造某食品致癌、某药品无效的虚假消息来误导群众认知，引发恐慌，编造社会负面谣言，歪曲事实，煽动情绪，编造虚假政策解读、虚假新闻，让群众混淆是非，破坏网络的清朗环境。AI 工具啊，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并且通过算法和模型来进行学习和预测，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提高生产效率。但是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咱们呢一定要多核实、多求证，千万不要盲目相信、随意的转发，也要避免成为谣言传播的帮凶。网警也提醒大家，识别 AI 投毒的五大防范的策略。第一个策略，交叉验证，你可以多个 AI 平台对比。第二个策略，查证官方，你可以访问品牌机构的官网。第三个策略，保持怀疑，一定要警惕完美信息，谣言从来不缺包装。第四个策略，要求来源，你可以让 AI 提供信息的出处。第五个策略，进行专业咨询，重要的决策咱还是要找专业人士。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大陆演唱的一首新歌献给大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0: I Want Love 这首歌来自于 Elton John， 被誉为英国乐坛常青树。在我一开始听欧美流行音乐的时候，听了很多他的歌，比方说他为电影《狮子王》创作的主题曲啊，或者是为纪念戴安娜王妃创作的歌，都是红遍了全球的。而 Elton John 在1999年的时候获得了 Grammy 传记奖，今年他差不多应该快70岁了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听你心目当中的经典老歌，进入今天的点歌小板块。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都用动听的声音等着你。不要忘记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过往经典的旋律当中分享轻松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任杰林，感情用事。

在动力火车我答应你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感谢你的守候和陪伴，再一次祝各位愉快。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琴，我心似海洋。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你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2: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血案追踪》。
18: 一声惨叫被迫告别人世，最后的通话带来怎样重重迷雾？正月初六，19岁花季女孩为何惨遭杀害？董亮到底是谁？谁又是真正的凶手？真相究竟如何？警示通言之血案追踪正在播出。
19: 所有当中呢有这么两句话，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再就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意思很简单，说的呢就是一个人一旦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即便没有被人发现，他自己也肯定心里不安。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一个人一旦触犯了法律，那么他注定难逃法律的追究。
18: 2007年的正月初六，午夜料峭的寒风席卷着刚从春节喜庆的氛围中安静下来的莒县，寒风为这座千年的古城

0: 平添了几分清冷和疲倦。
1: 城区东关黑漆漆的胡同深处，突然间传出一声凄厉的呼救声，但随即被呼啸而来的寒风淹没，根本没有引起准备沉入梦乡的人们的注意。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悬崖网吧管理员田乙，他从正在通话的手机里听到了对方那边的一声紧张的呼喊，之后手机便挂断了，对方再也没有回应。这让田乙更加紧张，心中平添了多种可能的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在搞恶作剧，还是真的遇到了危险？
2: 刚刚给田乙打电话的人呢是方红，那一声喊叫就是方红的声音。方红呢今年19岁，平时是经常来悬崖网吧上网，所以呢和田乙的关系还不错。方红刚刚呢还在网吧上网离开啊没有多久，突然呢接到方红这样的电话，让田乙的心中是十分的不安，他担心起了方红的安全。
1: 田乙赶紧处理了一下网吧的事情，急忙骑上自行车，沿着方红回家的方向一路寻去，希望可以找到方红。但一直骑自行车到方红的家门口，也没有见到方红的踪影。时间已接近午夜，方红是否回家，田乙不得而知。这个时间如果敲门询问是非常不礼貌的，他便又在这段不到500米的路段上来回转了几次，还是什么也没有看到。考虑到方红的安危，他最终鼓足勇气打通了方红家的电话。方红是平安的到家了，还是至今没有回家？一切谜团马上就要揭开了。
2: 果然不出所料，方红没有回家。方红的父母听了田乙的解释后，赶紧四处寻找，而且呢还发动周围的邻居帮忙一起找。方红的父母此时此刻非常的紧张，生怕自己的女儿有什么意外。终于在2个小时以后，在离方红家不远的一个偏僻的墙根处，发现了已经气息全无的女儿。这个年仅19岁的女孩胸部被捅了一刀，正好刺中了心脏。那凶手会是谁呢？
1: 谁会对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痛下杀手？正月初六的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田乙在案发当晚接到了怎样的一个电话？警示通言之血案第一。办案民警接到方红父母的电话，马上进行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案发当天方红一直在悬崖网吧上网，上网到9点多方红就自己回家了。方红在回家的路上给田乙打电话，在电话里方红说自己害怕，回家的路是一片漆黑，很吓人。田乙知道方红的家离网吧不是很远，就在电话里面不断地给方红说话壮胆，希望这样可以缓解方红害怕的情绪。但是田乙和方红之间才刚说了几句话，田乙在电话的另一端就听到了一声尖叫和摩托车启动的响声，然后电话就挂断了。田乙马上再次拨打方红的电话，电话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那现在除了摩托车的启动声音，其他的没有任何线索。
2: 事发当天是2月23号，亲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幸福里，笑脸呢还没有卸下来，转眼却被痛不欲生的泪水汹涌的覆盖。一个活泼可爱的花季女孩，在春节喧闹的鞭炮声尚未停歇的时候，瞬间烟消云散。办案民警迅速成立了223专案组，立即展开了调查。
1: 这起命案发生在节假日，城区的中心，影响相当恶劣。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激起了专案组干警的满腔怒火，他们放弃节假日休息，奔赴破案一线，静下心来认真分析案情，研究破案思路，初步确定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因为受害人被害后身上的手机和几十元现金被洗劫一空，由于作案现场没有留下多余的蛛丝马迹，给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专案组决定从外围入手，对网吧的上网人员、受害人的网友和日常所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当晚在该路段的骑摩托车人员进行全面的走访了解，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对受害人丢失的手机进行调查，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线索。

0: 随后，警方又对案发地周边的十几个村庄展开地毯式排查，逐村逐户开展调查走访，绝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警方在全力的侦破此案，希望尽快水落石出，找到真凶。
1: 凶手难道仅仅为了一部手机和几十元的现金就谋害了女孩的性命吗？一个多月的时间的转瞬而逝，一个个线索连了又断，一个个可疑人员是被逐一的排除，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案情错综复杂，迷雾重重，到底谁是真凶啊？
0: 由于前期调查走访工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市局刑警支队的领导和县局的分管局长同专案组一起对案情及工作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后认为，这起恶性案件既有抢劫的可能，也有强奸的可能，或者二者兼备，应该对近年来发生的所有抢劫、强奸案件进行串并案侦查，对涉案人员进行深入的调查，以便从中锁定犯罪嫌疑人，最终找出真凶，还死者一个公平。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对案件的进展是否有帮助？董亮又是谁？他和案件有着怎样的关系？案情错综复杂，迷雾重重，谁是真凶？警视通言之血案真凶。
1: 通过这次的会议啊，干警们进一步理清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对上一个阶段的侦查行动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最终确定了侦查方向，开始了串并案的工作。他们把近些年所有相关类似案件呢进行了分析汇总对比，从这些案件的涉案人呢下手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很快在山重水复之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0: 在调查中，一个叫董亮的男子被纳入了干警的侦查视线。现年30多岁的董亮，在17岁时就因抢劫作案判刑10年，此人出狱后又因强奸罪判刑6年。2004年刚刚出狱不久，又伙同他人将2名妇女劫持到城东河堰轮奸，目前已经被列为逃犯，上网追逃。民警在调查中发现，董亮在223杀人案发生前曾在城区附近活动，案发后就去向不明，嫌疑重大。办案民警立即着手追查董亮。
1: 专案组在调查2005年发生在城区的一起入室强奸案时呢，发现作案分子的体貌特征啊与董亮呢极其相似。由于嫌疑人在作案时呢头部有伤，现场呢留有作案分子的血迹，随提取相关血迹送至市公安局的技术部门进行了 DNA 的鉴定，经鉴定证实，该起入室强奸案就是董亮所为。同时，省公安厅的技术鉴定证实，2005年9月30号发生在沂水县境内的一起强奸杀人案也是董亮所为。但是，如此多的证据啊，也只能证明了董亮有犯罪的嫌疑。但是他是否就是方红案件的凶手呢？
0: 警方此时只能先从董亮入手，以其尽快将其抓捕归案，到时一切便会真相大白。从以往的犯罪事实看，董亮可谓是一头恶贯满盈的豺狼，抓捕刻不容缓。不管223杀人案是否是董亮所为，董亮已经是罪行累累，十恶不赦了，早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了。民警们赶赴青岛、沂水、沂南及莒县的各个乡镇、偏远村庄，针对董亮的亲戚、狱友等有可能藏身落脚的地点，开展了数次搜捕行动，都没有发现他的影踪。这个时候的董亮竟然如同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神秘的在莒县消失了。董亮到底躲在哪里，又成为了警方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难题。
1: 虽然专案组民警一直没有停止过对223抢劫杀人案的侦查调查工作，但案情却如同走进了死胡同一样，没有任何进展性的线索。虽然心里焦急啊，但是却一筹莫展。那董亮到底是不是223案件的真凶呢？他现在到底躲在哪里？
0: 董亮的消失能否说明他和方红案件有关？侦查员在案件进入死胡同的局面下带回了怎样的消息？手术台上会有怎样意外的惊喜？警视通言之血案追踪。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整整八个月。2007年阴历九月初六，天气多云转晴。上午8点，刑警四中队中队长魏刚推开办公室的门，兜里的手机就滴滴地响了起来。侦查员报告，董亮出现了。上午12时，莒县福来山镇某村，223案件专案组十余名干警在专案组组长魏刚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小村围了起来，做到万无一失，瓮中捉鳖。警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引起藏匿在村中的犯罪嫌疑人的警惕，熟悉村内路线的魏刚安排一路民警带领警犬在村东堵截，一路民警在村西守候，将两处出村路口全部堵死，以免犯罪嫌疑人逃窜。另外挑选了4名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的干警，由副中队长蔡成日带领，着便衣，骑摩托车悄然进村进行搜捕。
1: 周密的布置，万无一失的设计，能否将犯罪嫌疑人董亮一举抓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进村后，民警以闪电般的速度冲进了嫌疑人藏匿的住户，迎面就看到屋中冲出一个中年男子，满脸胡须，神色慌张。带队的蔡成日当即判断出这个人就是董亮，他果断掏枪向对方瞄准，同时大喝一声：“董亮，站住，我们是公安局的，再动我们就开枪了。”对方一下子呆住了，看得出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意外了，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1: 看到民警进来啊，董亮先是倒退了2步，愣愣地看着突然而来的一群人。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末路的到来，这时的他突然从兜中啊掏出了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准备向自己的脖子割下去。
0: 民警见董亮要自杀，遂一拥而上，按腿的按腿，按胳膊的按胳膊，及时为董亮捂住伤口，迅速将董亮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所幸的是，董亮并没有伤及要害。民警们将这个恶贯满盈的恶棍从死神的嘴边拉了回来。董亮手术台上的自白交代了自己怎样的罪行，方红案件和董亮到底有没有关系，董亮自己有着怎样惊人的计划引落入法网而落魄，警示通言之迅速追踪。
1: 难道凶手真的是董亮？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选择了畏罪自杀吗？此刻的董亮呢，正在医院的病房里，周围守护着他的正是我们的办案民警，他们寸步不离。
0: 手术台前看到董亮已经脱离危险，情绪基本稳定，警官魏刚则不失时机地展开了询问。董亮或许是对这场意料之中的抓捕早有准备，亦或是被民警的真诚救助所感动，在民警的再三追问下，他不得不坦白了自己的所有罪行。他说自己总共杀过2个人，一个是在沂水，一个是在东关。
1: 当听到东关两个字从董亮嘴里吐了出来之后呢，魏刚是如释重负，心里啊就像一下子打开了一盏200瓦的灯泡，豁然开朗，心想几个月的努力啊终于没有白费，终于可以给死者一个交代了。
0: 办案民警火速进行审讯，审讯场所就在医院的救护病房中展开。董亮首先对自己所做的2起惨无人道的杀人案件做了坦白交代。2005年9月30日傍晚，董亮行至沂水县40里镇一偏僻路段时，发现一女青年单独行走，于是就上前拦住女青年。董亮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将女青年挟持到附近玉米地内，采用掐脖子、威胁的手段将女青年残忍地强奸。事后为防止别人发现，董亮竟然残忍地将女青年杀害。
1: 随着董亮断断续续的交代，这头披着人皮的恶狼凶残的真面目展露在办案组干警的面前。无疑，董亮就是223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0: 据董亮自己交代，今年正月初六深夜，自知罪孽深重的董亮为逃避公安机关抓捕，过年也不敢回家，独自在街上流浪。 突然发现从网吧独自回家的少女方红，顿时产生抢劫的念头。董亮将方红劫持后，方红反抗激烈，董亮竟用手中所持的匕首捅中方红胸部，导致方红当场死亡。作案后，董亮将方红随身携带的一部手机和几十元现金洗劫一空，仓皇逃窜。
1: 听完董亮的陈述，办案民警们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给死者的家属一个交代了。
0: 据董亮供认，自2004年出狱以来，他恶习难改，整天游手好闲，一点也不想自己去工作赚钱，而是整天思索着怎么一夜暴富，怎么能成为有钱人。生性懒惰，又加上自甘堕落的性格，使他有一次走上了泥土。他又干起了老本行，频繁实施抢劫、抢夺、强奸、盗窃等犯罪活动，有时伙同他人，有时单独行动，时常流窜于莒县、沂水、沂南等地，作案达20多起。
1: 董亮自己交代，自223抢劫杀人作案后呢，他自知罪孽深重，公安机关呢一定会查到自己的头上，所以他就逃出了莒县，一直在区县交界的治安涣散区域躲藏，昼伏夜出，靠偷偷摸摸维持生计。这是8个月来啊，他第一次回到莒县，没想到一露头就落入了公安机关的天罗地网。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罪行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0: 董亮还承认，他这次回来本来是要报复一个人，想找到这个人将他杀死，而后自己不管走到哪里，身上都捆上炸药包，若是有公安民警来抓他的话，他就选择同归于尽。可是这些计划还没有实施，就已经被公安民警抓捕而宣告结束。
1: 灵魂一旦选择堕落，最终都将会万劫不复。董亮在累累的罪行面前成了恶魔的代名词，在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注定要走向毁灭。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迷途的人啊，千万不要一错再错。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守好陵，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对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行动，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7: 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3: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唱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

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这么的，咱看看哈，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要跟朋友们说点啥，唠点啥。

后听见江里有人喊救命，一个人呢甩开鞋就跳了下去，人是救上来了，这人呢连名字都没留就走了。人家说了，说我救人不是为了让别人感谢，说的真好啊，谁有这么高觉悟呢？话说有位八旬老人呢，为去世的儿子还了40万的债，这债是咋还的？老人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去还的呢？一会儿啊，咱们来听听这位诚信老爹的故事。说接下来要说的可是个奇葩的逃票方式，竟然有游客呀从井盖下遁地逃票登西安城墙，这么一比呀，徒手翻墙简直弱爆了。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的时间呢，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大凤故事会儿。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说前两天呢，在山东打工的小许，没事的时候吧，就去母亲打工的饭店去坐坐。可是谁知道啊，突然意外发生了。说有一天傍晚，小许来到了母亲打工的饭店，没想到啊，母亲却在饭店门口晕倒了。当时啊，老板和他的儿子同小许一起把老太太送到了医院。要说这老太太身体挺好的呀，咋突然还来病了呢？经过 CT 检查，小许的母亲呢被确诊为脑淤血，立即呢被送往油田总医院准备开颅手术。可是小许本人才做完脑癫痫手术没多长时间，相依为命的娘俩啊就靠打工挣点钱，这手术费对于他们家来说实在是有点困难呢。这关键时刻，饭店老板呢立即拿出2万块钱。经过几天的治疗呢，小许的母亲病情有所好转，现在啊小许就想好好感谢一下老板。但是饭店老板李湘说了，说哎呀没啥，我和我的员工们呢处的那都相当好，非常融洽，也无话不谈，遇到这事儿啊该出手的时候我肯定出手相助。这老板真讲究哈，有这么宽广的胸怀，这买卖肯定是越做越红火呀。朋友们真是啊，叫什么那个施人玫瑰是手留余香，都是这样，帮助别人嘛，自己也会从中受益，一定是这个道理。不管是从这个物质层面呢，还是从精神层面呢，早早晚晚都是您的，都会找回来的啊。感谢这个非常善良的饭店老板。我说小许啊，我看你也别上山东打工去了，在这块儿哈帮着一起忙活忙活，我觉得也不错，还能照顾照顾老妈，是不是？哎，下面呢再给朋友们讲个充满正能量的事儿。说一个人救了落水的年轻女孩之后啊，名都没留走了，做了一个无名英雄。怎么回事呢？说前不久的一天晚上8点多呀，浙江省永康市解放桥附近，23岁的张小伟带着3岁的儿子在桥上啊摆水果摊儿。这时候啊，突然有人喊说：“救命啊！救命啊！”循声望去呀，张小伟发现距离其水果摊100米左右的江里有个人，就露出了一个脑袋，似乎是不行了。张小伟跑到了岸边，把脚下的拖鞋一甩，扑通一声啊，就跳到了水里头。这时候他才发现呢，落水的是一个20多岁的女孩。哎呦，这女孩啊就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朋友们，就咱没被水淹过，咱还没听说过吗？这人一旦说被水淹了，抓着什么玩意儿死抓不放啊。这女孩就死死拽着张小伟的这个胳膊，张小伟啊就努力的往岸边的阶梯游去，渐渐的拽得太死了哈，这张小伟开始体力不支了。而就在此时啊，一位30多岁的先生解下皮带，趴在河岸边，将皮带另一头扔向水面，让张小伟抓住。他呀，这才缓过劲儿来，顺利的将落水女孩拖上了岸。女孩被救之后啊，在同行朋友的搀扶之下离开了。张小伟啊，则默默的领着儿子回了家。为了避免家人担心呢，张小伟可没把这事儿告诉妻子和父亲。张小伟说了：“是，反正啊，我这救人也不是为了让别人感谢我，对吧？”后来通过对围观群众的摸排，警方才问出了这位英雄的名字。张小伟，好样的，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救人乃英雄之举，值得学习和赞扬。满

生命财产安全啊。凤这句话也不知道多不多余啊，冒着生命危险是吧，救人一命其实也挺可怕的。这万一要是没有那位热心的先生连给扔个裤腰带给他拽上来的话，这俩人都危险了，对不对？再说了，这个女孩我觉得有点不像话呀啊，人家救你一命，你好像没把人给落死，连句谢谢都没有，一句话总得有吧，对不对？别人的搀扶之下离开了，就这么默默无闻的就走了。这个感恩之心呢，到什么时候大家都应该去具备啊，尤其是你说这种救命恩人呢，我们过去来讲话了，救命恩人那是最大的恩人，就再生父母了赶上。现在有些个人嘛，真是咋说呢，哎呀没招。但是朋友们，咱们还是那句话，做好咱们该做的。凤啊，今天天真好，我的心情啊也变好了啊，挺好啊。这个不过呢，心情不要被天气左右的太多哈。那个被救的连说句谢谢都没有就走了，下次还得淹他。哎，咱别说这话哈。凤姐你好，我最爱听你的节目，我永远支持你。说以往节目当中啊，凤给大伙讲了很多父债子偿这样的诚信故事哈。今天呢，凤给大伙介绍一个子债父还的诚信老爹。你说这样的事儿吧，该咋是咋的少。咋回事呢？说这个老人呢叫吴乃仪，温州市苍南县霞关镇三坳村的一个普通的村民，都81了。说老爷子省吃俭用啊，替早逝的儿子还清了信用社的贷款和渔具店的赊款的故事，在当地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被当地人誉为诚信老爹。说这个2006年的8月份呢，超强台风桑美在苍南霞关登陆了，吴乃仪的四个儿子正驾驶渔船在某港避风，其中三个人不幸身亡，四个儿子没了仨呀，留下了悲痛的双亲呢，以及买渔船欠的信用社啊，包括亲友啊，渔具店将近60万的债呀。吴乃仪夫妇老两口，你想那个2006年的时候70好几了，对不对？老两口每个月就200块钱的低保金，还得照顾两个未成年的孙女，这生活老不好过了，你想想啊，70好几了，领着俩孙女一个月200块钱，咋过这日子吧，生活相当艰难了。但是老爷子毅然决然的决定说替死去的儿子还债。他呀卖掉了渔船，用卖船的钱和政府的补助款呢，还清了信用社的贷款和在渔具店的赊款，共计40多万。而他自己呀，这么多年几乎是连肉都舍不得吃啊。老人说了，做人得诚信，得凭良心，哪怕带了国家1分钱都得还呢，我儿子死了，我不能丢我儿子们的脸呢。哎呀，听这老爷子这话，你看啊，我估计80好几了，你说有文化吗？不一定有多少文化，说能识多少大字，读过多少书吗？我看不见得。但是父爱如山呢，这位诚心的老人太值得人敬重了。还的呀不光是钱，还的是良心，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能像这个老爷子一样承担相关的责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不是更加和谐了？多少人欠债呀，有钱不管，死皮赖脸就在那干腾着。你看老爷子一个月200块钱，就这么的也把这钱一点点的还上了，就看你想不想，而不是做到做不到。别谈这个。好了，朋友们啊，大凤故事会呢，欢迎各位好朋友呢接着听凤说，继续听凤唠。刚刚呢说到一位老人，下面要说的这位老人呢也挺厉害，做了个了不起的事儿，66了，竟然当了一回大一新生，和一群90后，甚至有的00后坐在了大学的课堂里头。说在2013级邢台医专临床医学系临床医学专业一班，有位学生老扎眼了，他呢就是头发稀少的智大爷。说这智大爷啊，曾经是邢台一家市直机关的技术人员，多年前都退休了。用他的话说，说有的人喜欢打麻将，有的人喜欢养花弄草，而我就喜欢正经而又安静的读书。说今年夏天呢，智大爷认真复习之后参加了高考，以超过专科分数线53分的成绩顺利的考入了邢台医专。哎呀，老爷子太像样了啊。说他之所以选择在那儿求学呀，一是有时间，二是觉着有这个精力。说他当时报的唯一的志愿就是邢台医专，相比于老年大学呀，他更希望在专业的教育环境当中进行系统的学习，而临床专业呢能够使自己学以致用，多一些保健和养生知识。如果说3年下来毕业成绩还算可以啊，他说自己也不排除利用自己所学来看病救人。智大爷说了，说希望啊自己的经历说明一个道理，说老人做要做这个量力而行随遇而安的事情。我不能够确定我是否能够坚持完3年，但是只要在坚持当中享受到了快乐和知识，我依然。

然知足了。朋友们，这老爷子做法说了一句话，啥呢？活得老，学得老，对不对？您看，66岁的老人哈，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等他大学毕业快70了，年轻人等啥呢？眼巴巴瞅啥呢？是不是？你凭啥不发愤图强啊？16、26的，你脑瓜不比人66的好使多了，赚的快多了，对不对？读自己喜欢的专业，真正为读书而读书，享受当中的过程，真的挺好的。这让我想起前两天有一个外国老太太横穿了一个海峡，是不是？那海峡里面据说还有鲨鱼，她是唯一一个没用鲨鱼网哈就游过去的这么一个人，而且是个女的，60好几了吧，也是奔70了。人老太太最后游来之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她说，我就是想告诉所有看到我做这件事情的人，人追求梦想，不管你年纪多大，只要你想去做，那么就尽全力去拼搏吧，对吧？这样的话，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身上啊，真的是得好好的体现体现。反而为什么说一些年纪大的人能为我们做好榜样，而我们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有些人他却软塌塌呢，放弃了呢？我们的生活还很长，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可能你不一定决定得了，但是我们生命的维度，我们大家可以为它做出更多的努力，对不对？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宽嘛。好了，朋友们啊，大方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欢迎各位好朋友的接着听风说，继续听风唠。说这诚信老爹真像样，值得尊敬。这大爷呀、坐在教室里肯定好认呢，一屋子黑压压的脑袋，就一个人脑袋锃亮。也不一定啊，现在我看这个秃顶啊、谢顶啊，成年轻趋势啊，向诚信老爹致敬。哎，凤可提倡大家、倡导大家一定要文明旅游，可别像下面这几位，为了套票竟然从地井里往外逃。咋回事呢？说呀，最近有网友发帖说了，说这游客呀，为了登西安城墙遁地逃票，从围栏下的自来水水井啊钻进钻出，免费登城。这帖子一经发出之后啊，引来了众多网友的关注。有人戏称了这种新颖的逃票方式啊是完爆徒手翻墙。9月15号的上午，网友办实事从西门上到城墙上，而快走到宣武门的时候啊，看见有人从那个台阶通道上陆续上来，心想啊，这块也有进出口。但是啊，走到跟前的时候发现呢，这儿可没有游客进出的出口。这帮人啊，都是从一个井里头钻出来上城墙的。要说这处台阶通道进出口周围加装了结实的金属围栏，围栏下呢有个自来水检查井，谁都没想到啊，逃票者就从围栏下的这井啊先钻下去，再从井的另一边钻出来，这样就可以免费上城墙了。我的妈呀，哎呀，这事儿啊值得大家反思哈，怎么有这么多人逃票呢？这历史古迹啊本来是咱们的重要宝藏，需要咱们一块来维护，而这维护费用呢一部分来自咱们的啥呢？门票，花点钱参观咱无可厚非。不过你说相关部门，你是不是也该考虑一下这门票费用的问题呢？动辄上百的，真的有那么正当的理由吗？我们交那几百块钱，真的是一人几百一个人几百，一家出门起码得俩吧哈，那这钱都哪去了呢？真的用来维护了吗？不过话说回来，既然有规章制度，咱们就去遵循。你总这么整，这行为是不是太恶心了啊？朋友们，没想到吧，吃的多也是本事啊。说最近呢，被誉为湖南大胃王的潘义忠到了长沙一个自助餐厅挑战自己的胃口极限，他用1个小时啊就狂吃下了40盘菜。要说这潘义忠可不愧是大胃王的称号啊，他曾经创下了一次吃147个水饺、15分钟之内吃36个粽子、15分钟之内吃40碗米粉等等多项记录。通常我们管这个叫换桶。稍整点，因为毕竟嘛，咱们人身体这玩意接受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哈。说新爸爸新妈妈们，你们知道自己因为小宝宝少睡了多少觉吗？话说最近英国一项调查显示，新生儿出生的第一年，父母平均比一般人少睡44天。根据调查，夜里喂奶、应付啼哭宝宝以及焦虑苏醒是新生儿父母睡眠不足的前三大原因。如此看来，新生儿的确是父母甜蜜的负担呐。行啊，那怎么办呢？是吧？谁让咱们初为人父、初为人母呢？将来孩子们带给咱们的快乐也是无穷无尽的。说9月28号的下午啊，湖南省娄底市万豪城市广场上演了浪漫的一幕，一个扮成灰太狼的男子啊，手持平底锅向其心仪的女孩啊求婚。女孩见此情景之后啊，惊愕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她被男子的举动感动的流下热泪。最终女孩答应了男子的求婚，并从男孩的手中接过了鲜花和钻戒，现场顿时是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意思是亲，找我一辈子吧。
说22号，浏阳市的一名车主临时停车，没有立即熄火锁车，一辆价值50多万的奥迪被人偷走了。随后呢，这辆车被转手以20000块钱的低价销往外地。28号，从浏阳市公安局了解到，24号的下午呢，在长沙县的某工业园区门口，警方将盗窃车的团伙给抓获了。大家记住啊，如果下车了，一定把车灭火，把钥匙拿走，把车门子锁好，这必须的。这样的事儿很多见了啊。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大风过会儿呢，凤儿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5: 老公，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0: 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这几天呢，高新物业宏伟分公司的保安员们可是挺高兴，不是因为涨工资了，不是因为什么发东西了，而是因为呀，大家做了件好事。咋的了呢？话说9月25号的当午啊，这监控员王彩虹和平常一样在岗位上呢查看监控画面呢，突然嘛，一个推着自行车的小男孩进入到他的视线。说这个孩子呀，先是把自行车放在一边，然后呢走进草坪开始踩踏那些小树苗。这谁家孩子的自个儿跑过来了呢？这王彩虹啊就让这个保安过去看看。接到电话的保安员王艳彤啊立即赶到了小男孩的身边，把他领回了办公楼里头。领回来就得问呢，小孩啊，你家在哪儿啊？你爸你妈是干啥的呀？在哪儿上班啊？这小孩啊

0: 收拾话，哎，那嘴儿那闭塞紧呢。
1: 要说呀，距离最近的居民区到这个宏伟园区还得有4-5公里的路程，你说这家里人得多着急呀，孩子没了。可是你说着急归着急，还不说呀，蹦字不透。正在大伙着急的时候，王艳彤在男孩的衣服兜里头偶然的发现了一张卡片，他呀立即拨通了上面的电话，一联系得了，正好是孩子他妈。孩子妈妈说，哎呀哎呀，太谢你们了，我们全家找孩子找好一个点了，这边都快挤冒烟了，不行了。10多分钟之后啊，男孩的母亲在民警的陪伴之下来到了这里，孩子看见妈妈一下扑到妈妈怀里了。男孩妈妈感激地说，说哎呀，我们家里人呢都找了一上午了，哎呀，都怪我们太呀粗心大意了，我在家洗菜呢，当时也没注意，孩子骑车他就跑了，一直从城二村骑到孵化器。好家伙啊，一个10岁小男孩个个骑了10公里的路啊，哎呀朋友们，都不是我说呀，10公里你让我蹬我都得蹬够呛啊。好在被发现的及时，要不这小家伙指不定骑哪玩去了呢，你说现在丢孩子多多呀。哎呀，保安班长江荣波说了，说他们哪都非常高兴，看着孩子见着母亲的高兴劲儿啊，他们也别提有多欣慰了。你看看朋友们，我总说吧，爱岗敬业的好同志，爱岗敬业的好同志。咱们刚刚说这件事呢，其实啊，就是不管是监控员也好，还是咱们的保安员也好，做得非常的到位，对不对？按理说很多人就说了，哎，小孩上奶院里玩的还不正常事儿吗？你看人家就当心了，往心上去了，是不是？结果呢，帮孩子的家长把孩子找回来了。其实吧，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啊，这种点点滴滴的小事特别特别多，有些人呢就像我似的可能不太走心，但是有的时候一走心你就发现问题还真挺多的。下面时间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位热心公益的，也是一个好人。哟，这人呐，6年的时间里资助了10个大学生。哎呀，朋友们都知道啊，这年头养大学生可是挺费钱呐，这一下资助了10个，这得多钱呢，这人挺有籽儿啊。大家还真猜错了，这个人不是咱们想象上当中的有钱人，他呢是郑州的一位普普通通的的哥，在朋友眼里头啊，他甚至还有点抠，说抠的人为啥这么慷慨拿钱资助别的人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咱们呢来听听他的故事，您就能知道答案了。说今年40岁的周和房，年幼父母双亡，12岁开始在街头流浪，后来被好心夫妻收养，供他读书直到初中，所以说呢他就学会了感恩。开出租车8年了，他养成了个习惯，说每次遇到残疾人呐或者有困难的人打车，他呀从来不收费。说2008年，周和房在报纸上看到重庆有许多学生啊因为家境贫困而失学了，这对他来说触动太大了。从那时候开始啊，他就下决心开始了他的助学路。6年来，周和房先后资助过10名大学生，目前呢还在资助的有3名。每个月呀，他都会给贫困生的银行卡去打钱，少的每个月200，多的500到1000都不等。实在没钱的时候呢，只能向同事们借钱助学。周和房说了，说自己生活的能紧一点，但是孩子们的生活费不能断呢。在周和房资助的学生当中啊，最让他心疼的就是来自河南新密的姚春霞。他和周和房一样，也是自幼失去父母被养父收养的，因为家里头啊这负担挺重，没有办法承担他大学生活的费用。这周和房知道这事儿之后啊，每个月都资助他生活费，一直到现在。周和房说了，说我非常能够体会到这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你看咱们城里孩子哈，上大学不知道咋地儿，全家老小啊骑动物园呢，给孩子送到大学里面去，这月月生活费这家小钱花的呀老滋润了，农村孩子上大学那么易呢吗？对不对？何况又是这么个苦孩子，能容易吗？了解周和房的人都知道啊，他虽然说资助了这么多的学生，可是对自己呀、啊、却十分的抠门。相熟的一个的哥评价他说了，说抠的呀让别人看着都难受，说一个烧饼一瓶水经常就是他的一顿饭了，平常看着塑料瓶他随手捡起来就拿家去了，攒够一定数目之后呢他就给卖了，卖瓶还能挣点钱，咱都知道。要说这个周和房吧，有朋友说他没家没业没孩子呀，他在这新密呢有一个很和睦的家庭，这妻子是当地医院的护士长，儿子已经10岁了。周和房在郑州开出租车，和家里人呢是两地分居。

0: 虽然说每个月只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但是6年来他省吃俭用资助大学生花费了不止10万，直到现在还有9000多块钱的欠款。所以说啊，他家里这个重担全都落到他媳妇儿一个人身上了。哎呀，咱就别说别的，就这媳妇儿吧，该咋是咋的，好样的。一般人呢，别说一般二般人都干不到这个份上啊。这老公天天在外面讲话了，自己还拉鸡婚呢，完了之后还给别人资助。这事儿呢，反正很多朋友觉得说他干的毕竟是好事，但是可能削分啊，我个人认为你可以收一收，对不对？你不用整那么多啊，意思意思，200的你降成150，500的降成400，1000的降成800，往下降一降呗，是不是？这么给，咱生活也得正常保持。那有人就问了，说活的都这么艰苦，这么费劲了，周厚王为什么还这么执着呢？因为啊，从小在社会上好心人关爱下成长大的这个周和房啊，这辈子的梦想就是能够尽自己所能帮助更多的人。童年的这个苦难磨练让他有坚强的性格，他想用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去帮助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由于家庭贫困，他是没能上下大学了。如今看这些穷人的孩子走进大学校园，周和房的心里啊是满心欣慰啊。周和房说了，不管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只要孩子们有需要，我都会义不容辞地帮助这些孩子，我也不图回报，只希望他们成才之后能够带多更多的人去做好事。其实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讨论这样的问题哈，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更多地去帮助别人，那么别人帮助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去感恩？想来想去，一个最直接最有效最现实的办法就是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用我们帮助别人的方式来感激曾经帮助过我们的这些人。有点像绕口令，但是就是这么个道理，把这份爱心说白了传播下去，传递出去，这样你帮我，我帮他，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一点点的大家不就都好了吗？对不对？从这样的，其实刚才咱们说这位迪哥哈，一个小人物平凡人的身上，咱们也是看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但是感动之余，咱们还是奉劝哈周师傅，量力而行不失为智者之举，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越听有味儿。说来有个24岁的小伙儿，是成都啊一个名校的在读研究生。这小伙儿啊，在所有的人的眼中是成绩优秀的学霸，而且小伙儿长得呀帅呢哈，1.82个头相当标准了。手头上从来不缺钱儿，是女生们眼中典型的高富帅，有钱儿有才哈，完长得还精神，多好啊！但是，他却在一个深夜抢劫了一家超市。啊？那么他为啥要这么做呢？其实啊，他的老师、同学、父母、亲人以及承办这个案件的警察、检察官、律师，每个人都想知道的答案。而他在入狱之后的回答却再一次的震撼了所有人。怎么回事呢？听凤啊从头给大家说一说。说前不久的一天凌晨3点多呀，成都某家小超市来了一位个子高得有1.8米的小伙吧，他呢是径直走到收银台前，手里拿着一把最小号的美工刀，刀尖朝上，对收银员说，我要抢劫，我不会伤害你们，我只要钱。这小伙声音不大，看起来呢也不像是个坏人，他呀直接走到收银台内侧，开始把货架上的烟呢往挎包里装，随后呢头也不回的出了门。而这一切呀都被正在收银台的监控器上方，收银台上方这个监控器呀给记录下来了。警方赶到现场，经过初步清点，超市啊只损失了价值大约800元的香烟。更让大家无法理解的是，在清理收银台的时候啊，发现了一张名字登记为潘勇的住宿卡，卡上呢还有宾馆地址和房间号。哎呦，这不是劫匪留下的吗？不对呀，既然劫匪要打劫，为啥还要故意留下线索呢？这啥人啊？警察这下有点懵了。当天中午啊，嫌犯潘勇竟然自己到派出所自首来了。民警在确认潘勇的身份之后震惊了，这名抢超市的男子啊竟然是一名成都某大学的在读研究生。除了知道潘勇身份的时候的这种震惊啊，他的一系列行为及他的交代更让人匪夷所思。第一，潘勇作案前呢先找律师咨询抢劫多少可以定罪。第二，抢完之后回到旅馆，又通过网络找到一名律师，了解自己抢到的东西价值之后 够得上判刑，他才大松一口气。第三，潘永昌其作案之后啊，一直在旅馆等待警察按图索骥抓他，等到中午12点，实在没有耐心了，才到附近的派出所投的案。这警方啊，很快就通知了潘永的父母啊，这两口子马上订了票，连夜从北京飞往成都。他的父母实在想不通了，这儿子从小学习就这么优秀，就在他抢劫之前，儿子的卡上还至少有5000块钱，那为啥要去抢劫呢？难道是因为那个电话？潘勇的父亲潘峰突然想起啊，就在案发前的6月21号的晚上，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说呀喜欢上了一个比自己大8岁的女人，但是对方呢不愿意再和他相处了，如果他有什么事啊，让父亲给他报仇。但是当潘峰试图劝说儿子的时候，潘勇却挂断了电话，并且一直关机。案发之后，由于潘勇已经被移交到看守所，父母啊没能见到儿子。办案民警张勇转达了潘勇留给他们的话，说了说，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摆脱父母的约束，我再也不用过父母给我的安排的生活了，我想过有尊严有自由的生活。哎呀，什么叫自由啊？你看在这个事情当中啊，这是个真实的事件，不是说凤在这杜撰呢，我在这瞎编的，不是这样的。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孩子哈，我们看上去他们生活的不错，不缺吃不少穿，衣食无忧，但是他们过得就像刚刚这潘勇说的不自由。为什么不自由？心灵被束缚了啊。这又是一个家庭教育失败的案例，爸妈包办的事儿太多，反而会引起孩子这种反叛反感。这一对父母多可悲呀，就自以为是把这孩子教育得不错，包括外人也以为不错，那真正的好坏叫什么，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是吧？小伙子吧，多少有点这个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出现问题之后自己不会用正确的方式去调解，这个很可怕。但是现在这种可怕的问题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时有出现时有发生，经常性。我记得曾经跟一个朋友聊过，就是关于这个精神病和心理疾病的一个区别。这朋友用一个非常直观的方式给我解释了，我不知道他解释的对不对哈。所谓的精神病是什么呢？别人看他都觉得他有毛病不正常，但是他自己很快乐，这是精神病。那心理疾病呢，是别人都看得很好，可是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毛病，这是心理疾病。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还是挺直接的。那么刚刚这个小伙子好好的看一看，好好查一查，保不齐小伙子心里就有什么毛病，对不对？爹妈没有及早的发现，可能给孩子过多的压力。其实有些事情你说你管得了一时，你管得了一世吗？包括父母也是这样，咱不可能说陪孩子一辈子到他没吧，对不对？总有一天咱们一走了，孩子还在世界上，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他自己的圈子，是不是？你管不了那么多，只要他说过得相对来说没有做那些违法越货的事儿，没有干那些让我们觉得丧尽天良的事儿，一些这个超越法律界限的事情，包括一些道德底线的事情，那么我觉得当家长呢也给孩子一定的空间，毕竟嘛，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怎么说呢？越来越开放，很多的这个想法，父母和孩子虽然没有办法产生共鸣吧，但是起码你不要有太深的隔阂，对吧？不然你真的没有办法交流。说去年的11月17号凌晨2点多，重庆永川区华竹小区里啊，有几个黑影晃来晃去。接着在确定附近无人之后啊，他们盗走了一辆摩托车。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当中啊，他们继续在永川城区作案，盗走多辆摩托。当月的22号晚上，这伙人呢在一个租赁屋里面啊被永川的民警捉获了。那只有17岁的王斌就是团伙成员之一，他呢参与盗窃摩托车4次，共计6辆，涉案金额呢是24000元。面对警方和检方的讯问时啊，王斌则说呀，自己在整个作案过程当中啊，他多数时间负责望风，而且后悔自己交友不慎被拖入了盗车团伙。被民警抓着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后悔了，说哎呀，当初啊听我爸妈的好了，我谨慎交朋友好了。说他爸他妈呀劝他老多次了，让他离这帮人远点，可是吧他觉得他爸妈管太严了，压根儿没把他们话往心上放。这王斌说了，当时我就觉得了，交什么样的朋友那是我的自由，我就不信了我这帮朋友能害我。你看自以为是吧，你讲话，爹妈走的桥比你走的道都多，闹笑话的吗？那是再说了，爹妈能把你往坏道上引吗？这王斌被抓的第二天呢，消息传到了他父亲王平的耳朵里头。这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子当场崩溃啊，顿时像感觉天就像塌了似的。他说，
1: 哎呀，我的娃儿都变成这样。

0: 忙了，是我没管好啊。在喝完酒之后啊，这老爹王平借着酒劲儿，纵身一跃，从自家房屋的2楼跳了下来。结果呀，他的右腿骨折，颈部受伤，在医院一躺就是2个多月呀，这都算命大的。最近呢，王平因为盗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期2年执行。回家之后啊，看到瘸着腿的父亲，王斌觉着很是羞愧，觉得自己太不懂事了。他呀，很是后怕呀，要是这父亲那一跳真给跳没了，你这一辈子他都没法原谅自己吗？那么说到今后的打算，王斌说了，自己啊想去找份工作养活自己，也给爸妈减轻点负担。王斌说了，我会吸取教训的，我会听我爸我妈的这话的，以后我交朋友啊，我一定得谨慎，我得做个诚实守法的公民呐。那可不嘛，说史上最笨的小偷，一说史上这个词儿，我就有点闹心。这小子怎么笨了呢？说最近呢，成都某小区那一个住户家的保险箱被盗了，保险箱没设密码，而且钥匙就挂在箱子上。结果这小偷，你说多彪，就这智商还出去偷去呢？赶紧消停该干啥干啥去吧啊！小偷啊，搬着90斤的箱子走了整整7层楼啊，累完了。哎呦天，拼哪是智商啊，纯拼体力呀！失主感叹了，说：“哎呀。”还以为是常年搬东西的搬运工呢，技术和体力都太到家了。小偷啊，别闹了，赶紧改行吧。说小伙违章却报交警美人归，哎呀，咋事儿呢？说沈阳的27岁小伙陈俊峰，前年呢因为交通违章被执勤女交警王新梅拦下来了。当时啊，小陈仅被说服教育，没有被罚款。从此，小陈是暗生情愫，和小王呢就成了朋友。说最近呢，这小陈手捧鲜花、钻戒，在沈阳街头向女友突袭求婚，马路情缘令人羡慕。但是大家千万不要效仿违章哦，没准儿你咔嚓一下子违章了，结果人家已婚了。说如此痴情单纯的大叔可真是少见呐。说43岁的男子于某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23岁的芜湖小孩女孩小胡。7月份呢，小胡邀于某见面，但是大叔来芜湖却没有见到小胡。大叔以为这是考验呢，苦等了1个月，还在车站旁边一个工地找了份临时工。直到9月份，小胡留言说自己是新婚媳妇儿，就是开个玩笑。大叔你当真了？就这小媳妇儿啊，真是新婚媳妇儿，这姐妹也太能闹了，玩啥呢？哪家好媳妇玩这个呀？妥了，朋友们，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大风故事会，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聚焦地域经济。

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两个人在聊天。
2: 哎呀，我特别特别的渴望当一名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
3: 为什么没实现呢？
2: 因为我这个人记性不好，常常把东西搞混。有一次我还把垒球误当作铅球扔呢。
3: 啊，那你现在做什么呢？
2: 在药房当配药员。

在大饭店的餐厅里，有一个妇人一直盯着附近的一位绅士，绅士感到很尴尬，决定过去问个清楚。他客气地问他，他们是否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面？

0: 我们从未见过面，可是你的样子很像我的第三位丈夫。
1: 您结过三次婚吗？
0: 哦不，只结过两次。

0: 张三儿向李四借钱。
1: 我求你一件事儿，你能为我保密吗？
2: 当然可以啊。
1: 哟，近来我手头有点紧，你借给我点钱行吗？
2: 不必担心，就当我没听见。

0: 同姓的两家分别搬入两条相连的街，房子的门牌号完全相同。邮差送信到其中一家去，那家的主妇看了一眼就退还给他说：“
1: 收信人是住在临街的。”
2: 对不起，太太，这是我第一次送错信。
1: 真的吗？
2: 嗯。
0: 然后递给他另一封信。
1: 好，这是第二次。

0: 爸爸看见小强做错了事儿，不禁火冒三丈的想揍他一顿。
1: 哎，别打儿子了，这次就饶了他吧，下次再惩罚他也不迟啊。
2: 你说的简单，要是下次他不再犯了呢？

0: 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年人走进一家拥挤的餐馆，来到一个正在忙于清理餐桌的女服务员面前。
1: 服务员，一个退休的经理级人员应该坐在什么地方啊？
0: 女服务员既没有抬起头来，也没有停手，只是回答说：
2: 家里。

0: 一次宴会上，肖伯纳恰好与某纺织厂经理的太太并坐。这位太太肥胖，娇声娇气的阔太太问道：“
1: 亲爱的肖伯纳先生，你是否知道哪种减肥药最有效呢？”
0: 肖伯纳注视了一下这位邻座，装出一副正经的神态，用手捻着长须答道：“
2: 太太，我倒是知道有一种药，但是遗憾的是，我无论如何也翻译不出这个药名，因为劳动和运动这两个词，对您来说是地道的外国字儿。”

0: 清晨，赵先生照常坐上班车去上班。坐在他后面的一个人轻轻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
1: 哎，老兄，你太刻板了。每天早晨都是坐这班车，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坐同一座位，你知不知道这单调的生活有多讨厌吗？”“
2: 哦，那么您是怎么知道我是坐同一？”

0: 重庆方言多，让我这个外地人感触颇多。一天晚上，乘末班车回家，有人招手喊：“
1: 师傅，啥一脚？”
0: 司机一个急刹车，此人上车了。售票员低声说：“月票。”
1: 啥一脚？啥了一个月票？
2: 没得关系，你可错杀一群，不能放过一个。

0: 办公室有位同事姓王，一个新来的同事，刚毕业的大学生，想过来套近乎。
1: 你是老王吧？
0: 老王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他。在旁边的女同事赶紧说：
2: 咦，他才30不到，还不老，你就叫他小王吧。

0: 一个旅游团在参观一个古堡，他们在又黑又窄的地下室碰到了几具阴森森的骷髅。游客们便问导游：“
1: 喂，导游小姐，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啊？他们生前是做什么的？”
2: 我认为他们一定是有些舍不得花钱请导游的人。

0: 一天早上，牧师从旅途归来，把袋中所有的钱都给了卧车的服务员。他走进车站，遇到一名乞丐，他忘了自己身上已经没钱了，同情的邀请他到车站的餐厅吃饭。等他起身付钱的时候，摸遍了口袋，才发现自己身无分文。那乞丐看他发窘，就替他付了账。牧师很不好意思的说
1: ”真不好意思啊，要不这样啊，你跟我一起坐车到我家，让我拿钱还给你，好不好？
2: 嗨，算了啊！你已经骗我一顿饭吃了，可不能再骗我付车钱了。

0: 一个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1: 此地躺着一个律师和一个诚实的人。
0: 一个人看过以后大发议论：哎呦，这年头实在不惊喜啊，一个坟里竟然埋了两个人。

两个德国人站在纽约街口聊天，谈论着意大利人说多烂有多烂。正说得起劲儿，街

0: 到另一头来了一位意大利人，并带着一只小猴子，是街头卖艺的。两位德国人中的一位走了过去，在小猴子手中的罐子里扔下了几个铜板。他的朋友大惑不解地问道：“
1: 你不是刚才在说你很讨厌意大利人吗？”“
2: 对呀，可是他们小的时候实在是很可爱呀。”

0: 在美国，有一个女人对生活感到厌倦，决定上吊自杀。正当她双脚悬空，眼看着要死的时候，恰恰她家的仆人走过来了，剪断绳索，把她救下来了。到了月底付工钱的时候，仆人接过钱一数，比他应得的少了一元。他就问老板是怎么回事，不料老板却说，
1: 我扣了你一根绳子钱，我上吊用的好好一根绳子让你给剪断了，我只能从你的工钱中扣下那根绳子钱了。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2: 嗯，味道不错。
1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1: 爸，该吃药了。
12: 哎呦，差点忘了。
1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2: 不用不用。
11: 爸，走吧。
12: 都说不用了。
1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你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1: 爸，
13: 你是我的天。
1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6: 哦，
0: 上，不拔出来多疼啊！
1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6: 嗨，这个没必要吧。
1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0: 啊，这样啊。
1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9: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4: 那微风中的歌音，
23: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这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还有经典老歌的共享时段。听到此时此刻，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胡松华赞歌，这首歌的原曲呢是内蒙古科尔沁的民歌《正月马》，胡松华老师稍加修改，在20世纪的60年代完成了歌曲创作。那这首歌呢被更多的人知道和听到，也是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是其中的音乐作品，也是胡松华的代表作品之一了。后来呢也有很多人演绎过，包括像从蒙古草原走出的像歌手齐峰啊、乌兰图雅等等，但是留在我们耳畔的经典还是胡松华老师传唱40多年的这首原版。歌曲以饱满的热情歌唱伟大祖国，曲调既有着颂歌热烈高昂的气质，同时呢也具有着蒙古长调的典型特点。尤其是一开篇啊，我常常舍不得把这个开篇的序曲给截掉，因为这一开篇长长的影子尤为明显，民族性非常的强烈。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民族音乐好时光，在音乐里和你说话的是我，愿你做这节目当中所有好音乐的知音。来听听吧，除了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然还有电影插曲。老电影的情节已经淡忘了，但是歌声可以让我们轻易地想起它来。电影《知音》的同名主题曲《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觅知音》，知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昨天呢，我们做了一期专题，是关于上海滩的那些老电影的插曲，或者是曾经的歌星影星他们的一些经典老歌。那些有韵致的歌曲旋律一旦响起的时候，即使是在现代的今天，依然让我们想要忍不住跳起来。那当然呢，是属于老上海滩的老百乐门的爵士啊、伦巴啊等等等等，总之呢是老上海的风情。心听为快，来听听我们为翻唱版的夜上海。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继续聆听老上海的歌声。这位张璐，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国语女歌手，有“中国歌后”美誉之称。她的代表作是《你真美丽》以及经典代表作《给我一个吻》。张璐原名张秀英的张璐。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这个面孔还陌生的话，那如果我说到香港歌坛上著名的歌手杜德伟，或许你会寻到一些印记，而张璐就是杜德伟的妈妈。在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后来迁居了香港，在那个时候，她还是被各大夜总会争相邀唱，并且出演了电影，期间还灌录了唱片，比如说《迎春花》《小小羊儿要回家》等等大量的国语歌曲。不过其中呢，尤以《给我一个吻》最为著名，因为算作是她最为经典的曲目吧。也是凭借这首歌，为他赢得了中国歌后的美誉。那时期可以说张璐的个人演艺事业达到了巅峰，他以百变的奔放的表演奠定了在中国流行乐坛的地位。不过后来呢，他在新加坡演出时认识了西班牙裔的乐队领班及鼓手奥利，跟他结了婚，婚后生下了杜德志、杜德伟兄弟，他们两位呢，这两个儿子也分别成为台湾以及香港的歌手。到了1975年，他基本退出了歌坛，此后仅仅偶尔现场。1980年更是移民了加拿大。后来为了照顾留在香港发展的儿子杜德伟，他又返回了香港居住。2009年1月，张璐因为大脑中风昏迷，被紧急送医院救治，但是在1月26号的下午，因器官衰竭在香港病逝，享年77岁。据说1945年的一天，张璐在家里趁着弟弟睡觉的时候轻轻的哼歌，无意中被任职电台的邻居听到。

你看那个时候的人们多么的好心啊，好好事的好心。这邻居就觉得哇，这歌声惊为天人啊。于是呢，张璐就在邻居的引荐之下，瞒着母亲到了上海电台客串唱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但那个时候同样啊，跟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吴英英一样，她也不想让家里知道，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实名字，而是在电台以张大小姐来介绍她。所以上海滩这个大呢，发音是杜，而这个大跟路子在上海发音相近，所以她在电台越唱越红之后，就以张璐作为其艺名。好嘞，我们来听听，这是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杜德伟的妈妈张璐。张璐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这一期的风从东方来了，让我们再见迎春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7: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8: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6: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
10: 爸。
9: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6: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6: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7: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 是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

0: 排队嘛。
1: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7: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你大点声。
6: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7: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6: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9: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7: 叔叔，小点声。
10: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共。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糖，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7: 400-0052-400。
1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浏览

0: 方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在五台山中有大大小小上百座寺庙，在寺庙间有一座塔特别显眼，蔚为壮观。据山西省佛教名胜记载，五台山佛教中心区台怀镇有一座高耸入云、洁白浑圆的巨大佛塔，它是五台山的象征，被誉为清凉第一圣境，这就是被当地人所称的大白塔。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座大白塔和它所在的塔院寺。
3: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 大白塔所在的塔院寺原为显通寺的塔院，明成祖永乐5年，也就是公元1407年扩充建寺，并且成为五台山5大禅林之一，清庙10大寺之一，其传承法系既有显密亦有藏匿。塔院寺坐北朝南，由横列的殿院和禅堂僧舍组成，中轴线上的建筑有影壁、牌坊、石阶、周门、山门、钟鼓楼、天王殿、大慈延寿宝殿、塔殿藏经阁以及山海楼、文殊发塔等建筑，气魄雄伟。有殿堂楼房130余间，占地面积15000平方米。在五台山众多佛塔中，塔院寺大白塔最著名，其他诸塔犹如众星捧月一样簇拥着它。大白塔原名佛舍利塔，建于方形塔台上，塔台为长83.3米，四周筑以碑园，碑园四角建有4个6角单檐攒尖角亭。塔台上面置有8角形的塔基，塔基周匝单檐条角为廊，廊内装有写着6字真言的108个绿色铁皮转轮藏。塔基上是2重8角束腰须弥座，承托着状如藻屏的高大塔身，在上附为8角须弥座及13级香轮，塔顶在青铜宝盖和流苏之上，塔顶为金光闪闪的风魔铜宝屏，高度有5米有余，宝盖是由8块铜板围成，围长23米有余，宝瓶和宝盖外沿系以铜链固定，因此任凭大地震，宝瓶始终正，宝瓶不会倾，流苏更无缘。流苏由36块垂岩铜板组成，每块铜板长过2米，宽近1米，下面吊着3个翎铎，连同塔腰翎铎在内共有252个，每逢西北风吹，叮铃叮铃作响，偶有东南风刮，铃铛铃铛而鸣， 风吹的方向和力度不同，铃铎的响声也不同，饶有一番古刹风趣。大白塔通身高75.3米，周身青砖砌造，外抹石灰，全身雪亮，比例匀称，朴实无华，轮廓雄浑，气势磅礴，绝高入云，云飞塔移，昼则映日，夜若白光。它是清凉山的第一胜景，也是五台山的明显象征。大白塔也是朝圣佛教信徒心目中的偶像，香客多绕行白塔还愿，一边走一边念经或磕头，一边抚转法轮。蒙藏族佛教徒到五台山，首先要朝拜塔院寺五圣迹的第一圣迹，就是大白塔。大白塔始建于何时，目前已难以稽考。清凉山志载，此塔在汉明帝以前就有了。佛教有一传言，公元前486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其尸骨炼就成84000个舍利子。古印度阿育王用黄金七宝铸成了84000座佛舍利塔，分布于大千世界中。中国有19座，五台山独得其一，称之为慈寿塔。据说东汉明帝时，西域僧人摩腾就是看到五台山台怀之地似佛祖说之灵鹿山，且此地已有一佛塔，才奏明汉明帝在五台山修筑寺院的。由此可知，佛舍利塔建造于五台山兴建佛寺之初。北魏时显通寺称大浮屠寺，意为大塔寺，可见大白塔至迟在北魏时期已耸立于五台山了。现在的大白塔据专家研究，始建于元大德6年，也就是公元1302年，由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俗称大白塔，将以前的慈寿塔置于大塔腹中。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到匠师阿尼哥。阿尼哥也有人说叫做阿尔尼哥尼。阿尼哥幼年聪慧，长大以后擅长绘画、雕塑以及铸像。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他随尼泊尔的80名工匠至吐蕃，也就是今天的西藏，建造黄金塔，深受帝师八思巴的器重。中统2年，黄金塔建成。帝师八思巴为其铸发寿限，收为弟子。随即师徒二人一起入见忽必烈，阿尼哥受到忽必烈的赞扬。至元2年，公元1274年，阿尼哥修复宣府王吉宋时所进之像，官阁脉络皆备，金宫叹其天巧，莫不愧服。阿尼哥为八思巴的弟子，喇嘛教徒，尊崇佛教，敬仰五台。大德10年，公元1306年逝世。阿尼哥在五台山断断续续住了13年，不仅参加建造了大白塔，继而又修建了一所北山寺院，临终前还有退休五台之志。阿尼哥一生中建有3塔，一为西园之玉塔，即今已毁的北京西苑护国仁王寺的凌空玉塔；二为至元16年建圣寿万安寺浮屠，也就是今天北京妙应寺的白塔；第3座就是我们所说的五台山塔院寺大白塔。大白塔是阿尼哥晚年的杰作。该塔工程之大，建造之难，为五台山之冠。建成后，最初作为显通寺的塔院。明永乐5年，朱棣命太监杨升重修此塔，并独立起寺。明神宗万历，皇太后李娘娘又令太监范江和李友重建。1952年，由人民政府拨款将塔院寺修旧一新。在大白塔东立， 有一座高两丈余的砖构文殊发塔，外抹白灰，通体白净，状如宝葫芦。

0: 相传文殊菩萨显圣遗留的金发就藏其中。关于这座塔有一个传说，古时候塔院寺每年春三月要设无遮大会斋，斋期无论远近僧俗，也不分男女贫富，凡来求斋的都能分到一样的饮食。有一年设无遮大会斋，斋饭的钟声响过，人们向塔院寺涌来，有一个叫花子模样的女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身后拖着一个孩子，身后跟着一条狗，也随着人群涌入寺内。他挤上前对分饭时的裤头和尚说，我有急事儿，请先分给我吃吧。裤头和尚给了他三份饭食，连两个孩子的也有了。这个贫女又说，狗有生命，也该给一份。和尚又勉强给了一份。孰料贫女又说，我腹内有子，尚需分食。裤头和尚发怒道，肚里的孩子还没出生就要分食，你真是贪得无厌。贫女进而分辨道，众生平等，肚里的孩子也是有生命的呀。随后从袖子里取出一把剪子来，剪下一把头发放在案桌上，用寄语唱道，苦瓜连根苦，甜瓜彻底甜，是五岳三界，却被阿师嫌。说罢就跃身腾空，变成文殊菩萨，引着的狗变成了神师，两个孩子变成了天童。裤头和尚惭愧不已。后来在文殊菩萨显圣处建了座塔，把菩萨留下的头发放在里面供养起来，所以这座塔被称为文殊发塔。在大白塔底座石足一个吕洞里有佛足碑，刻在石碑上的佛足印长一尺六寸，宽六寸，足心有千佛轮像和宝瓶鱼剑图，十个足趾有华文字。据下部碑文解释，释迦去世前站在一块大石上对弟子阿难说，我最后留此足迹以示众生，谁见到此足印瞻礼供养，就能免罪消灾。唐玄奘取经时把这佛足印也拓下带回，唐太宗敕令将佛足刻在石上立于祖庙，名万历仁武丘。四僧又按图刻石供养在大白塔下，以便僧人百姓们朗拜和参观。大白塔南端的大慈延寿宝殿，内供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十八罗汉。这样的殿在其他寺庙里称大雄宝殿，而这里挂的匾额特殊，大慈延寿宝殿，就是为了与大慈延寿宝塔及大白塔一致，成为一体。按佛教规矩，大慈延寿宝殿当为塔院寺的主殿，但该殿院落狭窄，出殿数步便到山门跟前。该殿是寺内僧人烧香点灯、诵经念佛、举行佛事活动的主要场所。大白塔北侧建有面宽五间门、高两层的大藏经都，正中门虚上挂有一块木匾，上有清乾隆帝御笔绝句一首。两塔今唯一尚存，继承壁坏有名言，如寻舍利及司法，为识文殊与世尊。藏经都内有一木质的经盘，叫转轮藏，六角形，33层，高约10米，最上面一层周长11.5米，最下面一层周长6.5米，构成上大下小形状，每层分若干小格放置经书。最下层底下有转盘，人力推动，能够来回运转。所以制成这种转轮藏，按佛教的说法是转动诵经，能为朝山拜佛者消灾除难。 藏经都现存汉、蒙、藏多种文字经书20000多册，其中属于宋以后至乾隆年间版本的2000余册经卷为国家善本书。这些经书是研究中国佛教理论的珍贵资料。塔院寺东侧还有一座青龙楼，其形状如古城楼，下部为砖结构的四棱台形，上部为木结构的楼都，高与塔院寺西侧的山梁相近。塔院寺西有一道山梁维护，而东面却显得空旷，筑起青龙楼起了东西对称的作用，弥补了自然环境造成的东侧有失重感的缺陷。这座高楼俗名山海楼，楼东长廊夹道的尽头雕有山云水月四字，起到了化虚为实的效果，托起了一个风光满目的形象意境。游人登楼寻廊观望，但见四壁青山环绕，殿堂庙宇错居其间，一流清溪潺潺而下，两畔奇花异草争芳吐艳，即是赏心悦目。塔院寺山海楼实是五台山登高揽胜的好去处。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刚才我们说到塔院寺大白塔上有252个铜铃，风吹时声音清脆，铃声还会随着风的方向和力度的变化而各异。关于这白塔上的铜铃还有一个传说。话说很久以前，在今五台山大白塔西北2里许有个叫新坊村的地方，住着一户人家，家里有母子二人，村里人都管他母亲叫郭大娘，年已古稀，家境贫穷，住半间草房，另外还有半间灶屋，但母子二人相处和睦，相依为命。儿子5岁的时候死了父亲，尚无大名，小名叫虎子，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一年四季除了采蘑菇就是到十里外的小煤窑背煤，日子过得十分艰苦，30出头还没有成家，可是在母亲面前竭尽孝道，供养侍奉，从不怠慢，是本村出名的大孝子。虎子既老实又孝顺，年岁又这么大，为什么还不成亲呢？是不是长相或身体上有什么缺陷？其实啊，虎子长得很英俊，什么缺陷也没有，只因他家太穷，可以说是一贫如洗，所以没有人愿意嫁给一个有上顿没下顿的穷光蛋。就这样，年复一年，不知不觉已30出头了。他母亲为虎子的亲事愁得常卧病不起，头发也都愁白了。有一年，阁院及金塔院寺要重修大白塔，四面八方来修塔的人很多，有木匠，有石匠，也有泥水匠。由于当时的阁院住不下那么多人，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郭大娘家来了一位上年纪的白胡子老头，身背搭链，手拿一只铜铃。据他自己说，他是个翻砂匠，手中的铜铃就是他自己翻砂制造的。郭大娘指着灶屋说，你要不嫌房子小，就住在灶屋里。老翻砂匠连说好好，说着郭大娘就帮老翻砂匠割铺搭床。一天生，两天熟，3天下来，两位老人亲热的就像一对同胞兄妹。老翻砂匠有个怪癖，不论早晨出去或是晚上归来，手不离铜铃，而且还走到哪里摇到哪里，没有多久人们都认识他了。有一天，老翻砂匠告诉郭大娘，大白塔快修成了，他要先走一步，留下这只铜铃。

0: 行抵住宿钱。郭大娘不理解老番沙酱的意图，说什么也不要。老番沙酱不得不说实话了，他告诉郭大娘，这只铜铃日后有人来要，虎子就有娶媳妇的钱了。郭大娘一听，这只铜铃能解决她多年的心病，也就收下了。郭大娘把老番沙酱送上大路，转瞬间，老番沙酱走得无影无踪了。老番沙酱走后第三天，大白塔的塔顶上面该安装围长23米的圆盘了。圆盘上要试锤带栓铜铃252个。这一天是个黄道吉日，远近各村的老百姓都赶来看热闹。60多米高的空中作业，安装大圆盘的该是何等困难。不知怎么搞的，到安装时，大圆盘上的铜铃少一个。左数右数，10几个人数了20-30遍，还是少一个，这可把老方丈愁坏了。因为错过了今天安装圆盘的黄道吉日，就不吉利了，甚至会发生大塔倒塌的灾祸。这时，老方丈想起老番沙酱的那只铜铃，立即派人到郭大娘家里去找老番沙酱。老番沙酱前天就走了。郭大娘对来人说，临走时啊，他把铜铃留下了，说是谁要这只铜铃，谁得拿出盖3间瓦房的钱。来人说，只要能用，别说盖3间瓦房，就是盖10间也行啊。来人把铜铃拿回工地，往圆盘上一拴，不仅大小一样，就连色调、式样、花纹也相同，恰如用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一样，真是天衣无缝。老方丈望着铜铃，前前后后一琢磨，他认为老番沙匠非一般人，很有可能是文殊菩萨化身前来帮助孝子成家。当他琢磨到这里，立即令人给郭大娘送去纹银50两。郭大娘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的银子，望着白花花的银子惊喜焦急，万万没有想到一只铜铃竟值这么多的银子。高兴的郭大娘谢天谢地，谢菩萨保佑，也感谢那位白胡子老番沙匠。没多久，3间瓦房盖起来了，虎子也完了婚，郭大娘也了却了一桩心事，而那个老番沙匠是谁，谁也不知道，只有那个铜铃叮叮当当的响到了今天。大白塔为五台山增添了光辉，正因为大白塔是由尼泊尔匠师所造，大白塔已经成为了中尼友好往来、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征，五台山也成为了中尼僧徒共同敬仰的佛教圣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这个贷款的事儿。说河南郑州啊，杨先生一年前呢，用自己的身份信息给他的表弟贷款买了一辆车，但是现如今啊，表弟呢还不上车贷了，这杨先生的征信就逾期了，现在闹了一个无家可归呀。

这老话说得好啊，叫娘亲舅大。杨先生啊，和舅舅一家关系哎一直都不错，所以呢，当舅舅的儿子，也就是他的表弟，找到他帮忙的时候，他也没有犹豫，一口就答应了。何况呢，这表弟开口也不是什么难办的大事儿，就是想用杨先生的名字来买一台车而已呀。这车子呢，在杨先生的名下，但是呢，是由表弟来开，贷款呢，也是由表弟来还。这杨先生一合计，算下来，好像自己也没有什么可以损失的，名下还能多一个资产，很快就爽快的答应了，就办理了手续啊。直到今年呀，杨先生攒了点钱，想给自己家呀换一套大房子，但是这手头钱呢有点不太够用，就把原先住的小房子给卖掉了，凑齐了首付，也看好了新的房子。这杨先生呢就准备去办理房贷了，想着一家人很快就能够住上心心念念的大房子，这杨先生心里面是充满了幸福的憧憬啊。可是这个银行呢，却给了杨先生一记当头棒喝，他提交的房贷没有通过。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他名下的车贷已经逾期了。这杨先生啊，赶紧和车贷公司联系，解释说呀，车子不是自己使用的，实际上也不是自己买的。可以预想到对方呢哪会听这一番说辞呢，直接就说了，车子是谁的名字我们就找谁，是谁开的，谁还贷款，跟我们银行没有关系啊。这贷款怎么还不上呢？他们只会找杨先生，至于杨先生怎么弄钱，那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了。这一下呀，这杨先生才知道，原来表弟还不上车贷了，连累的自己的征信啊都不行了，以后呢很难再去贷款了。原本的房子已经卖了，这个妻子呢也是一个劲儿的抱怨，一家老小居然就这么沦落到无家可归的地步啊。杨先生呢一肚子窝囊气也没处撒，质问表弟要他给一个说法。这表弟呢先是打哈哈，承诺会尽快处理逾期的车贷，后面呢被问得烦了，才告诉杨先生真相。原来当时找杨先生帮忙买车的时候，表弟的资金链就已经出问题了，当时他就是黑户了，不可能贷款买车，这才找到了杨先生。这杨先生这才后知后觉，原来当初自己的一片好心居然是被表弟不怀好意给利用了。

那这个时候呢，再去翻旧账也没有什么意义了。解决一家老小的房子问题，那才是燃眉之急。没有办法，杨先生已经指望不上表弟接着来还车贷了。他要求表弟赶紧将车辆过户，这样呢，不管他还与不还，都和自己没有关系啊。可是表弟是黑户，贷款还没有还完，车子怎么可能过户呢？被这个杨先生催得烦了。这个表弟啊，干脆电话也不接了，直接玩起了消失啊。走投无路之下，杨先生找到了舅妈，甚至下跪哀求。可是舅舅舅妈一家也没有替儿子还钱的义务，这个事情呢，只能是不了了之啊。时间长了，不仅表弟不接电话，连舅妈也不接电话了。这杨先生啊，求助无门，只好联系上了调解员，想要曝光表弟的恶劣行径。或许是害怕自己的丑事被暴露，调解员一出现，表弟啊就给杨先生发了一条信息，承诺以后都会按时还款，尽快将车辆过户，并且呢将最新一期的车贷给还上了。杨先生的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是实际上杨先生本身也触犯了法律啊。这杨先生啊，用自己的名字给表弟贷款买车，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身份证给借出去了，对此产生的后果，出借人也就是杨先生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啊。

说说租房子的事儿啊。话说在浙江嘉兴，孙女士呢租房子养猫，退租的时候房东说地板、墙面、踢脚线都损坏了，需要赔付9000块钱啊。这孙女士不服气，说房东啊，这是提灯定损，最多只能赔她300块钱。那么这个房子呢是去年5月份孙大姐租的，租期是1年，一个月的租金是2200块钱，押金呢也是2200块钱。租房之前呢，这孙大姐通过中间人跟房东表明，自己呢会在出租屋里面养3到5只猫吧，这个数量不确定，因为她是宠物服装的设计师，拍照时呢会换不同的猫，因此呢猫的数量是不固定的。

但这房东呢完全不认同他的说法，说你呢哪里是三到五只猫啊，你那是三五十只猫好不好。说他在我那个屋里面啊繁衍猫，还在网上卖猫，多的时候那房子里面都能够达到五十多只猫啊。这调解员呢就向孙女士来核实情况，说是否在屋子里面生过小猫呢。孙女士表示确实呀在屋子里面生过小猫，虽然自己是做宠物服装的，但是现在还在学习阶段，所以呢也养了一些小猫，靠繁殖猫挣点钱，但是没有房东说的那么多。这孙娜姐呢也给调解员看了她退租之后拍的视频，视频里面显示沙发很干净，地板也很干净，玻璃啊冰箱都是干干净净的。房东表示再干净那也没用啊，由于他养的猫太多了，踢脚线已经弄坏了，窗帘也被猫给挠坏了，墙上呢还有猫尿，地板呢也翘起来，都不能用了。房东认为需要整体更换踢脚线和木地板，整个房间必须做一个深度清洁，光是清洁费就得2000多块，所有的项目加起来房东认为最少需要9000块钱。这孙大姐呢就反驳了，说踢脚线原本就不太结实，就像是一张纸一样，地板呢本来也有翘起的问题呀，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就拍过照片，有证据啊。那么至于窗帘呢，他承认了，说窗帘呢是猫挠的，但是退租前呢他已经专门做过整体的清洁了，味儿应该不大啊。房东当场就反驳了，说你养了三五十只猫，那味儿还能不大吗？不做深度清洁，下一个租客根本没法住，我要9000块钱已经是够少的了。这房东表示啊，说合同上写得很清楚，不能够破坏房屋，他装猫爬架的时候还在墙上打了洞，这个墙面是不是还得做一个修复？还有合同里面还写了不能够擅自改变房屋的用途，他在出租屋里面养了三五十只猫，还开猫舍，这难道不算改变用途吗？这孙大姐就反问了，说我的猫只是生了几只小猫，生猫还犯法了？房东啊也是啊，就说了，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在这儿养过猫，繁衍过猫，还卖猫，你说你没开猫舍，那你在干什么呢？调解员随后找到了中间人了解情况，中间人的说法却和双方都不同。中间人说呀，房东呢是一个挺不错的人，一开始并不想让孙大姐赔那么多钱。中间人呢原本的调解方案是踢脚线确实是坏了，赔个800-900块钱也就行了，押金2200块钱，退给他1200块钱左右，就问这个孙大姐行不行，孙大姐就是不同意嘛。正是这一次的拒绝让房东彻底生气了，中间人就说呀，说你看你把人家房子破坏成这个样子，让你赔一个踢脚线你都不愿意，那房东肯定心里面不舒服呀，这人家才列出了那么一大堆的清单，现在要赔偿9000块钱呢。闹到如今这个程度都是孙大姐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你说自己把这人家房子整成那样还一点也不想赔。

房东表示啊，跟这个租客孙大姐已经是无话可说了，已经就此事起诉她了。有的房东啊，不是这个不让租客养猫啊，有的样可以养，但是你不能养这么多啊。总之啊，这个孙大姐肯定需要向房东来赔偿，至于赔偿的金额可能不会向房东所愿赔偿9000块钱啊，一般都会有折旧费，不可能让孙女士赔付全新的地板。那么根据法律实践啊，一般呢是在3500块钱到6000元之间。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事可以
24: 吧。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致受到污染，
29: 请不要饮用。
3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7: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0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石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接下来咱们来说一个装修的事情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子在装修时啊，发现家中有异味，觉得是新买的柜门有味儿，她就

找店家重新做了，说自己啊是属狗的，这个鼻子呢特别的灵敏，一闻就知道是贵门的问题呀。话说在今年3月份，董女士在一家家具建材店买了一批柜子板材，总价值呢将近1万块钱。董女士啊自己找了人，切割安装之后，打算呢再去成品的定制店配一个柜门。这个板材店的店家得知之后啊，告诉她不要去别的店去买，那都是小作坊出品，自己家的板材从没有在外面代工，都是原厂出品，所以呢品质很好，没有一点别的味道啊。因为之前做柜子的这批板材确实不错，董女士呢又在这家店订了一个柜门，总计花费12000多块钱。但是等这批柜门做好送到家的时候呢，她却察觉到了不太对劲。她发现这批柜门的包装非常简陋，看起来不像店家所说的大厂生产的品质，并且闻起来味道是很刺鼻的。据说呢，这款材质宣称自己是母婴级别的，安全得很。但是安装完之后，明显不是那么回事儿，靠近之后都会感觉到呛鼻子、辣眼睛，在房间里面稍微待久一点，就觉得喉咙啊不得劲儿。董女士觉得明显这不正常，于是呢便找到了店家，询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店家听完之后却说呀，异味跟他家的产品没有关系，有可能是董女士自己家中的地板和乳胶漆散发出来的味道啊。这董女士表示说，我们家还没有装地板呀，没有这个乳胶漆呀，目前也没有其他的家具，家中的确是有需要补漆的情况，但是她特意没有让工人先开工，所以呢，无比坚信这个异味就是柜门发出来的。董女士直言说：“我呢是属狗的，这个鼻子特别的灵，一闻就知道一定是柜门的问题。做这个坏人做事，老天一定会收的。”店家听了也很生气，说：“你一个小姑娘这么漂亮，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一点涵养都没有。”事发之后，两方呢多次沟通都没有谈妥。更让董女士担心的是，当时她与店家并没有签订合同，现在手中仅有几张出货的单子。原来当时店家为了让她放心，说自己这么大的一家店，跑得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啊，所以就没有签合同啊。当时这董女士呀，觉得说有道理，肯定跑不了。这家店看着至少是有几百万的货，再加上对方为人看起来还不错，第一次买的产品质量也还行，于是呢就掉以轻心，没有签合同啊。几次争执之后，店家提出这批柜门给董女士优惠4000块钱，但是董女士并不想要钱，出于安全的考虑，他只想让店家把柜门全部按要求重新制作。于是呢，董女士便联系了调解员来进行调解。一行人来到店里之后，店员很是疑惑，当时跟董女士的纠纷不是已经处理好了吗？这怎么又来了呢？董女士解释说呀，说我呢不要钱，我的诉求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制作。店员呢便让她自己去联系店主郑某啊。这店主表示了，说这批柜门总价值在12000多元，当时民警已经来调解过一次了，那个时候我提出的是优惠到9500块钱，但是董女士呢想再去去掉500块钱，我也同意了，便觉得双方已经协商好了，这件事情就算完事儿，没想到现在又来这么一出。这董女士表示啊，说当时的情况与现在不同，那个时候她发现柜门是假冒伪劣的，便找到了店家，想要他们出示大厂制作的证明文件，而且当时还没有安装，便同意了优惠的方案。后来安装之后才发现柜门有强烈的异味，害怕损害身体，他便不想要优惠了，想要店家重新按照要求来制作一套啊。
那因为店主至今还没有到董女士家中进行实地的考察，并不能够确定异味不是自家产品问题，他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呢，现场调解员便建议他去上门了解一下。店主呢也同意上门了解，并表示会让厂家专业人员跟他同行，并进行检测，看看到底是不是柜门的问题，如果是的话，那么厂家一定会出面解决。最终啊，双方约定先上门查看情况，再进一步进行协商。

好嘞，那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儿啊，来说说开锁的事儿。说有一个男子呀，车钥匙落在车里面了，喊来了开锁师傅，电话中谈好了开锁费用是多少钱呢？一共是150块钱。结果开锁师傅2秒就把门打开了，这个男子就反悔了，说我不能给你150了，我只能给你5块钱。来看看这个事儿后来是怎么办的啊？开锁师傅骑着电动车赶了30分钟的路才到达现场，蹲在车门边上掏出了工具，然后呢研究了一下，咔嗒一声，这个门前后不到2秒钟打开了。车主当时就变脸了，就撇嘴说：“哎呦，我说你这开门速度也太快了，2下就开了，你这我能给你150吗？干脆我给你5块钱得了。”这开锁师傅呀，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那咱们这个电话里不是已经说好了吗？给我150块钱呢？我这大老远跑过来的，你这大人说话怎么这还变卦了呢？车主呢一脸这个理所当然的样子，说那是我之前不知道，原来你们开锁这么简单。你这钱也太好赚了，我凭什么给你150块钱呢？旁边有3个朋友还跟着帮腔说：“对呀，你这开锁，你这来了2秒钟完事儿，你说2秒钟挣150块钱，哥们儿你怎么不去抢去呢？”啊，都帮着这个车主说话，说开锁师傅呢，可是这个坐地起价讹人呢。这师傅呢也被这几个人呢给气笑了，说我就练开锁这门手艺。往少了说吧，我也得练5-6年才能说有这般的境界，这么样的一个速度马上把门打开，合着说我这技术好还有错了呗？那我非得我捅过半个点才打开才行吗？再说了，我这来的路上光骑车我骑了半个小时，这不也是我的时间成本吗？你得给钱呢。车主啊直接就打断他了，说你这来这儿半个小时跟我没有啥关系啊，对不对？我就看你开锁就用了2秒钟，给你5块钱都多了，赶紧拿钱走人啊。就说这个开锁师傅，说你上没上过学啊？你懂法律吗？你这不是抢钱吗？开锁师傅一看，好家伙，这车主啊只一看也不是那讲理的主啊，也别跟他讲了。人开锁师傅不吱声了，伸手拿过刚递到车主手里面的钥匙，直接扔回了副驾驶，顺手把门咣当一下直接又锁上了。当场车主傻眼了，说你干啥呢？你这怎么又给我锁上了呢？师傅就生气了，说你这个活呢我算是白干了啊，我就当我没给你开门，我给你恢复原样，把钥匙撇进去，你继续找别人开锁吧，你这活我接不了啊，钱我也不要了。师傅说完以后把工具往包里边一塞，说你去找那个5块钱就能给你开锁的人，你去找别人吧，你这个活我真干不了啊。这车主一看师傅真生气了，就着急了，拽着师傅不让走，周围呢围了一圈看热闹的朋友，对着车

车主呢指指点点，说：“对呀，你看人这个开锁的师傅这么多年了，确实是有技术，来了三下五除二，嘎哒就把门开开了。你说他不给钱呢还？”啊，周围有很多看热闹。是啊，你说能让人家白劳动吗？你就别管说人家通过什么办法把门开开了，你的目的达成了就行了呗。你不就是想开门吗？你给钱就行呗。这车主啊，一看这周围围上这么多人，对着他一顿指指点点，也是有一点骑虎难下呀。你这个技术的价值啊，不是由时间长短决定的，它是由市场的供求和专业能力决定的。你像这开锁，还有这什么呢？修手机，那明明说换个配件，三下五除二，顶多10分钟搞定，我非得给你换一个礼拜，换一个礼拜你就觉得，哎呀，这50块钱，这还差不多。那我10分钟能干完那活，为啥磨叽一个礼拜呢？对吧？你的诉求不是马上就想让这个配件换完以后，手机能正常使用，钥匙马上就能从被锁的车里面拿出来，正常开门，正常开车嘛？你就达到这个要求就行，你管别人干嘛呢？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对，把这个车钥匙给他丢车里面，把车再锁上，不给他开了，这个做法非常解气啊。还有的什么呢？就是上门给这个疏通马桶，可能咱们不太懂这个原理。你看人家用一个什么铁线呐、什么这个马桶揣子，人家三下五除二就能给你疏通好，也是很快，是不是？人家上门服务一共收你50块钱，咱就觉得说这你这也太快了，你这三下两下的你就挣我50块钱，咱心里面觉得就这是不平衡了。但你不要忘了，人家就是靠这个手艺吃饭的，在这个领域，那人绝对是比较拿手的，要不怎么能称得上是不是师傅这俩字儿呢？

是吧？所以说这个事情它也挺矛盾的。像这个车主在电话里面，之前跟人谈好了，说给我打开车门，把钥匙取出来，一共是150块钱。如果说您觉得贵的话，那师傅在电话里面已经说明这个价格，觉得贵，你可以说换一件啊，对吧？这打开之后，你觉得这贵了，你这，大人和小孩一样，出尔反尔啊。

有很多这个开锁师傅啊，在网上分享过行业的困境，说当时也是我们经常遇到这种事儿，谈好了说200块钱，我们到了这个业主家呀，2分钟就给搞定了。有很多客户就说：“哎呦啊，你说这也太简单了，这是开这么快呢，技术也不值钱呢。”有的就不干脆不给了，或者说当时谈是200块钱，就给你100。你到时候这一闹，是不是你这邻居也围上来了？你这，哎呀，这有的时候干点活也真是不够上火的呀。正是因为如此呢，后来就有了先收钱后开锁，成为了开锁行业的约定俗成的一个规矩。有师傅总结了，说如果说你不预先收钱的话，主家在情感上一定会觉得你这钱太好挣了，明明先说好的价格，开完锁可能就只给你一半啊。咱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就是开锁也好啊，作为消费者来讲啊，咱们讲讲价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给5块钱。你这不是砍价的事儿了，你这5块钱，你这还。

不如不给了呀，对吧？现实生活当中，你就如果能说这话的人，你得离他远点。你150的话，咱讲讲价，100块钱行不行？商量着来呗。人家师傅人卖的就是技术，不是时间，2秒能打开，人那是本事大。你20分钟你捅不开，说明你干这行你不是专家，不是经营。有很多网友说了，对，150嫌贵的话，你别找开锁师傅了，你拿砖头把那个车窗打碎了自己开也行啊。

0: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云帆济沧海。
10: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明，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3: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书接上回，这孙新、孙立还有母的从顾的嫂，领着手下这些弟兄 在登州府是急劳反狱，把谢珍谢宝就救出来了，然后化妆成官军，扯着大旗，浩浩荡荡的就奔水泊梁山来了。到了水泊梁山，和首领挨个见了面，就发现呐，不光宋头领没见到，而且他们的几位朋友，就是周渊、周润的好朋友锦豹子杨林和邓飞也不在，那么就得跟首领打听打听，这几位朋友哪儿去了。这时候啊，水泊梁山的首领军师吴用就给他们简单的介绍了当前水泊梁山的形势。这情况一介绍，哎呀，锦豹子杨林还有石将军石勇，再加上火眼狻猊邓飞没在这儿啊，跟着宋公明去打祝家庄去了。兵时孙立那可是朝廷正规的军官呢，什么宋江宋公明二号头领带着手下这些人马去攻打祝家庄。哎呀，祝家庄不好打呀。吴用就问他，你怎么知道不好打呀？这祝家庄有一位教师爷叫栾廷玉啊，这人可了不得，就是二三十人也进不得他呀，那武功不在我之下呀。你怎么这么了解啊？嗨，我们俩是同出一个师门，他的枪法和刀法我是了如指掌，那么我的功底也都在他心里装着。再说我们俩呀，是我师父最得意的门生啊。这吴用啊，眼珠子一转，哎呀，这关系你得利用利用啊。病一时孙立那脑袋也不白给呀。是啊，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领着我的家人和这些朋友投奔到水泊梁山是寸功没力啊，虽然带了一些值钱的金银细软，可是这正是立功的大好时机，能不能这么办呢？他就把这想法跟军师吴用这一说，哎呀，军师吴用一听，好啊，只有这么办了。那么这时候啊，有一个探马来报，说是啊，宋公明二打祝家庄又失利了。吴用一想，这可真是来了机会了，他就把他的想法跟着孙立和小御史孙新这一说，好，就这么办。那么军师吴用就领着新来的这些英雄好汉，还有他手下的这些人马，嘿，出了水泊梁山，由打金沙滩上船，直接就来到朱贵这酒店，在酒店这儿啊整理一下子。那么然后啊，军师吴用又捎一个口信儿，让家里边再派500兵马，咱们是前去助战。这些人汇齐了之后，就直接奔宋江的大营这儿来了。到宋江大营这儿，正好宋江宋公明正在这愁眉苦脸，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能打下祝家庄。没想到吴用来了，吴用就把这整个的情况跟宋江这一说，宋江这眼睛当时就亮堂起来了，对，只有这么办，好，哼，就按这个方案执行。这时候啊，病御史孙立就把那面大旗换了，这大旗呀，就换成登州兵马提辖到运城换防。为什么要这么办呢？哎，这就是将计就计。栾廷玉和病御史孙立是师兄弟的关系，这关系啊就比较密切。那么那年头兵马提辖换防是很正常的事儿。虽然他们大闹了登州府，劫牢反狱，可是啊，朝廷现在还没得到信儿。因为那时候交通并不发达，那么登州知府要派快马利用800里加急的形式去向朝廷禀报，那么朝廷再回了公文，在各地下了布告，这一反一往就得一段时间。所以现在虽然他们闹了事儿，栾廷玉这不知道，这大旗一改，我来换访，这就不容易引起祝家庄的怀疑。那么他们是将计就计，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吴用又给家里边写了一封信，他命令神行太保戴宗，因为戴宗这腿快，你赶快回山寨，把 把铁面孔孟裴宣，还有圣手书生萧让，再加上通臂猿侯建和御臂将金大坚，把他们四位头领一块儿连夜带到咱这儿。我呀有重用，要用用他们几个形象。这戴宗拿着吴用的手书，赶快就回水泊梁山了。戴宗刚走，结果啊这边又来事了。
15: 什么事呢？
14: 扈三娘被水泊梁山抓走了，这扈家庄就乱套了。
15: 哎呀不行啊，扈三娘被抓走了，怎么想办法把她救回来呀？如果这扈三娘要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哎呀，
14: 那可是扈太公最心爱的女儿啊。再说人家已经许配给祝家庄的祝老三了，
15: 那么这爷俩就合计一番，
14: 干脆呀、啊、咱们呢跟水泊梁山说点好话。哎，咱也不跟水泊梁山作对了，只要啊把我的女儿和你的妹妹放回来怎么都行。老扈家爷几个这一商量，不成他得看扈太公的脸色呀，他呢就亲自来拜见宋江。扈城带了好多个礼物，那时候啊讲七劳之礼，整头的牛，整头的猪，整头的羊，带了好多个绸缎呐、啊，带了这么多礼物来求见宋江。宋江一瞧啊、哦、这老扈家看来已经服软了。
15: 再说那小娘子扈三娘啊，宋江怎么看是怎么爱。老扈家来人了，
14: 得热情的款待呀。再说呀，这样一来呢，也缓和一下矛盾，减少对立面了。普天雕李英那儿不出兵，今后扈家庄再不出兵，我们呐就集中力量对付祝家庄这一伙敌人，这是个好事啊。好吧。摆上酒宴之后，这扈城心里边有事儿啊，就惦着自己的妹妹宋江啊，就跟他讲了，你放心吧，你家令妹已经在我们山上啊待得特别舒服，我呀让我的老父亲亲自看管着她。那意思就说呀，现在你的妹妹是非常的安全，毛都没人碰。这扈城心里边一下子就踏实了。再说他一看宋江这个人也确实不错，长得是一脸憨厚相。好吧，这俩人就交朋友了。交完朋友啊，宋江就得提出条件，说是我们打祝家庄你们不能出头，如果你们要出头，那你的令妹就在我们手上。
15: 哎呀，我说宋头领啊，我们是坚决不出兵。
14: 可是吴用有道言，吴用就说了，我说扈城啊，你们不光不出兵，更主要的是我们打下了祝家庄之后，这老祝家如果要是投奔你们庄里边，你们可不能留，一定把他们捆起来，然后送到我们水泊梁山。
15: 行行，
14: 要说这时候扈城是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给我妹妹留一条命，我们呢就听你的。军师吴用把这个条件提出来，扈城也同意了，就是一旦祝家庄被攻破了，不光是祝城也好，祝彪也好，祝虎也好，或者是祝太公也好，要是到你们那儿，你们想尽一切办法稳住他们，然后把他们通通的抓起来。这扈城答应完了，宋江和吴用亲自给扈城送出了大营。扈城走了，宋江和吴用的心里边落了一块石头，这又减少了一个对立面。那么下一步就得看这里应外合的效果了，赶快安排并尉迟孙立和小尉迟孙欣带着跟他一块来的这些头领，加上他们原来的那些喽啰兵，是浩浩荡荡绕的弯儿，可不能直接在这边过去，要在这边过去就怕引起栾廷玉的怀疑呀、啊、这一绕弯绕到啊庄那面的大门，也就是庄北面的大门，那边有一条官府的大道，那么这些人马来到了祝家庄庄北这大门，这马上就有门军得进去禀报啊。再说呀，栾廷玉和祝氏三杰，呵，正高高兴兴庆贺呢。你看祝家庄的祝太

这可怎么办呢？嗨，爹呀，别管那些了，老祝家的哥几个顾不了那么多了。那么，忽然之间，门军就报过来了，有一位登州府来的兵马提辖，到运城去换访，要见一见咱们的教士栾廷玉。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腾的一下就站起来了。这是不是梁山来的贼呀？栾廷玉站起来了。那旗号上写的什么？写的是登州兵马提辖孙立。哎呀呀！你们呢？快坐下，这是我的师弟呀，我们俩是同出一个师门，还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来呀，咱们又多了一份力量。快快快，我亲自出营。毛老太公一听，是栾廷玉这教师爷的师兄弟啊。他也要跟着出城相迎，栾廷玉和祝氏三杰在城楼上得看一看，得看准了，万一是水泊梁山冒充的怎么办呢？他一瞧，哎呀，正是自己的师弟并尉迟孙立。孙立一瞧，这城楼上站着正是栾廷玉。哎，师哥呀，你一向可好？你们这是要奔哪儿去啊？我们呐，由打登州府要调到运城换防。说是这边水泊梁山闹得很凶，派我们呐加强加强这边地方的力量。哎，好，好，好，我这就给你们开门。他这一声令下，你看那大吊门吱嘎嘎嘎吱嘎嘎嘎，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之后，并尉迟孙立还有小尉迟孙欣、初林龙周渊，是独角龙周润、母大虫顾大嫂，再加上骆驼娘子和两头蛇谢珍、双尾蝎谢宝都穿着官军的衣服啊，浩浩荡荡带着手下这几百弟兄，直接就进了祝家庄。到了祝家庄之后，栾廷玉把祝氏三杰还有老太公给自己的师弟介绍介绍，并尉迟孙立把自己的弟弟和两个表弟，再加上那俩绿林朋友，都得说自己一块儿的，和自己的兄弟媳妇儿，还有自己的妻子，挨个也给他们做了引荐。大伙是互相施礼，高高兴兴的坐在一块儿。哎呀，这老太公心里这乐呀！我们祝家庄这回这力量又加强了。哼，栾廷玉栾教师又来了这么多朋友。哼，这回呀，水泊梁山这些水贼跑不了了，那么赶快安排摆上了酒席呀！呵，杀猪宰羊啊！不大一会儿摆了一大桌子，大伙是共同是举杯，要灭梁山水贼，因为这官军也有任务啊。同时呢，栾廷玉还是自己的师哥，这是既完成了官方的任务，又帮了朋友的忙，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大伙越唠越高兴啊！嘿，让你们看一看，我们呐抓了梁山好多个头领。这时候啊，就把这些头领用那木龙囚车给推出来了。推出来啊，这些个头领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这回可能是问斩。可是栾廷玉和并尉迟孙立想到一块儿去了。为什么呢？可不能把他们杀了，要是杀了，那咱们的功劳就没了。把他们先看住，然后啊，等把宋江、宋公明再加上军师吴用，还有那些个强贼都抓住，一块是解绑京城。好，孙立也是这观点，把这观点就亮出来了。再说呀，这锦豹子杨林在木龙囚车里边用眼光一扫，一下子心里边有底儿了。有什么底儿了？他看见初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了，这是一块儿的。但是啊，他表面上得装着瞪着俩眼睛，怒视着祝家庄这些人，有仇恨呐，他心里有底了。这时候啊，栾廷玉一声令下，把这些人都押出去，那是显示显示。怎么样，师弟，我在祝家庄好使吧？你看看，一下子抓起来这么多水泊梁山的头领。孙立心里合计，师哥呀，哎，咱走着瞧吧。因为呀，孙立心

0: 里边有底了，他呢就给栾廷玉啊出个主意。
1: 哎，我说志哥呀，
0: 这些人呐，不能让他们饿上，也不能让他们生病。一旦要是啊死了一个，咱功劳就少一份，他们都是水泊梁山之心水贼呀，咱们把他们呐都养得肥肥的、胖胖的，到时候咱们把他们立立正正的交给朝廷，让朝廷处理。如果要饿坏了、死了一个俩呀，咱的功劳就小了。
1: 嗯，师弟啊，你说的对，有道理。哎，我说，
0: 他就吩咐下去了，
1: 给这些人呢，该吃吃，该喝喝，不能打也不能骂，一定啊，给他们养得肥肥的。到时候咱们把水泊梁山的宋头领抓到之后，一块儿押入京城。
0: 是好，这些小喽啰啊，按栾教师的吩咐就去执行去了。他们在来之前也都做了准备了，头一天怎么办？第二天怎么办？第三天怎么办？第四天怎么办？到第五天，哎，一定要拿下这祝家庄。可是到了第二天，就有探马来报，说是水泊梁山又来讨阵。
1: 讨阵？好，咱们看看。这祝彪啊，腾的一下亲自上马，我要亲自去拿水泊梁山这些头领。紧接着他就出了门，他放下吊桥，一颗铁布铛，咔啦啦啦啦啦就出来喽。后边跟着100多个骑兵，啊，就杀出来了。可是刚杀出来，就看一彪人马哗啦啦一下子迎上来了。
0: 但见为首的这位，骑着一匹青鬃马，年纪也就在25、26岁，是8尺高的身材，头戴青铜狮子盔、朱缨倒挂，漏海带笠、排金领，身穿大叶青铜甲、紫色的战袍，上绣海水江崖、宝蓝色的中衣，足下蹬着一双五彩虎头的战靴。这位正是小李广花荣。祝彪一看啊，花荣来了，听说你的枪法好厉害，是跃马挺枪，是来战小李广花荣。小李广花荣纵马是来战祝彪，两个人在独龙岗杀的是难解难分呐，斗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那么花荣这时候一看，哎，我使个计策，他拨马就走。祝彪正要纵马去追，可是背后有人说了一声：“哎，我说，三公子啊，可别追他。这个人呐，这箭射的好厉害，这暗器呀，是百发百中，别中了计。”祝彪一听，嗯，对，我可不能上你的当，把马这一带勒住了，然后领着人马呀回来了，拽起了吊桥，嘿，领着军马回寨了。花荣一看，眼巴巴的看着他已经把弓箭搭在手，可是人家没上当，眼巴巴的看着祝彪回祝家庄了。祝彪回到这后堂，孙立就迎上去了。孙立说：“哎呀，小将军，你跟这山贼斗得怎么样啊？”“
1: 哼，哎呀，我说孙提辖，这会儿啊不怎么地，那个小李广花荣这枪法倒有两下子，我们俩战了几十个回合是不分胜败，可是他突然间要败走，我一考虑啊，他容易使暗器，
0: 收兵回来了。哼，不能上他那当。”这一天呢，大伙是又歇了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又休息了一天，就到了第四天了。这第四天早晨，天刚放亮，忽然有探马来报，说是宋江的军马又来到庄前，是讨阵。当时这大堂之下，祝龙、祝虎、祝彪都披挂整齐，要出去迎敌。因为呀，这时候庄外那是金鼓齐鸣，是喊声阵阵，看来呀，这阵势摆得挺大。
1: 再说是老庄主祝太公祝朝凤，他坐在中间，左边是栾廷玉，右边是孙提辖、祝氏三杰，还有孙立带来的这些官军都摆在了门边。他们呢一块儿是来到了城楼之上，往下一瞧，嚯，宋江在镇上是手指着这祝家庄， 口中大骂：“你们真是俗头乌龟，为什么不敢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血案追踪》。
18: 一声惨叫被迫告别人世，最后的通话带来怎样重重迷雾？正月初六，19岁花季女孩为何惨遭杀害？董亮到底是谁？谁又是真正的凶手？真相究竟如何？警示通言之血案追踪正在播出。
19: 所有当中呢，有这么两句话：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再就是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意思很简单，说的呢就是一个人一旦做了什么不好的事儿，总有一天会被人发现，即便没有被人发现，他自己也肯定心里不安。在依法治国的今天，一个人一旦触犯了法律，那么他注定难逃法律的追究。
18: 2007年的正月初六，午夜料峭的寒风席卷着刚从春节喜庆的氛围中安静下来的莒县，寒风为这座千年的古城平添了几分清冷和疲倦。城区东关黑漆漆的胡同深处，突然间传出一声凄厉的呼救声，但随即被呼啸而来的寒风淹没，根本没有引起准备沉入梦乡的人们的注意。唯一感到不安的是悬崖网吧管理员田乙，他从正在通话的手机里听到了对方那边的一声紧张的呼喊，之后手机便挂断了，对方再也没有回应。这让田姨更加紧张，心中平添了多种可能的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在搞恶作剧，还是真的遇到了危险？
19: 刚刚给田姨打电话的人呢是方红，那一声喊叫就是方红的声音。方红呢今年19岁，平时是经常来悬崖网吧上网，所以呢和田乙的关系还不错。 方红刚刚呢还在网吧上网，离开啊没有多久，突然呢接到方红这样的电话，让田乙的心中是十分的不安，他担心起了方红的安全。
18: 田乙赶紧处理了一下网吧的事情，急忙骑上自行车，沿着方红回家的方向一路寻去，希望可以找到方红，但一直骑自行车到方红的家门口，也没有见到方红的踪影。时间已接近午夜，方红是否回家，田乙不得而知。这个时间如果敲门询问是非常不礼貌的，他便又在这段不到500米的路段上来回转了几次，还是什么也没有看到。考虑到方红的安危，他最终鼓足勇气打通了方红家的电话。方红是平安的到家了，还是至今没有回家，一切谜团马上就要揭开了。
19: 果然不出所料，方红没有回家。方红的父母听了田乙的解释后，赶紧四处寻找，而且呢还发动周围的邻居帮忙一起找。方红的父母此时此刻非常的紧张，生怕自己的女儿有什么意外。终于在两个小时以后，在离方红家不远的一个偏僻的墙根处，发现了已经气息全无的女儿。这个年仅19岁的女孩胸部被捅了一刀，正好刺中了心脏。那凶手会是谁呢？
18: 谁会对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痛下杀手？正月初六的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田乙在案发当晚接到了怎样的一个电话？警示通言之血案追踪。办案民警接到方红父母的电话，马上进行调查。通过调查了解到，案发当天方红一直在悬崖网吧上网，上网到9点多方红就自己回家了。方红在回家的路上给田乙打电话，在电话里方红说自己害怕，回家的路是一片漆黑，很吓人。田乙知道方红的家离网吧不是很远，就在电话里面不断地给方红说话壮胆，希望这样可以缓解方红害怕的情绪。但是田乙和方红之间才刚说了几句话，田乙在电话的另一端就听到了一声尖叫和摩托车启动的响声，然后电话就挂断了。田乙马上再次拨打方红的电话，电话就一直处于关机状态。那现在除了摩托车的启动声音，其他的没有任何线索。
19: 事发当天是2月23号，亲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幸福里，笑脸呢还没有卸下来，转眼却被痛不欲生的泪水汹涌的覆盖。一个活泼可爱的花季女孩，在春节喧闹的鞭炮声尚未停歇的时候，瞬间烟消云散。办案民警迅速成立了223专案组，立即展开了调查。
18: 这起命案发生在节假日，城区的中心，影响相当恶劣，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激起了专案组干警的满腔怒火。他们放弃节假日休息，奔赴破案一线，静下心来认真分析案情，研究破案思路，初步确定这是一起抢劫杀人案。因为受害人被害后身上的手机和几十元现金被洗劫一空，由于作案现场没有留下多余的蛛丝马迹，给侦破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专案组决定从外围入手，对网吧的上网人员、受害人的网友和日常所有的社会关系，以及当晚在该路段的骑摩托车人员进行全面的走访了解，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对受害人丢失的手机进行调查，希望可以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线索。随后警方又对案发地周边的十几个村庄展开地毯式排查，逐村逐户开展调查走访，绝不放过任何有价值的线索。警方在全力的侦破此案，希望尽快水落石出，找到真凶。
19: 凶手难道仅仅为了一部手机和几十元的现金就谋害了女孩的性命吗？一个多月的时间的转瞬而逝，一个个线索连了又断，一个个可疑人员是被逐一的排除，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案情错综复杂，迷雾重重，到底谁是真凶啊？
18: 由于前期调查走访工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专案组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 市局刑警支队的领导和县局的分管局长同专案组一起对案情及工作情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后认为，这起恶性案件既有抢劫的可能，也有强奸的可能，或者二者兼备，应该对近年来发生的所有抢劫、强奸案件进行串并案侦查，对涉案人员进行深入的调查，以便从中锁定犯罪嫌疑人，最终找出真凶，还死者一个公平。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对案件的进展是否有帮助？董亮又是谁？他和案件有着怎样的关系？案情错综复杂，迷雾重重，谁是真凶？警视通言之血案追踪。
19: 通过这次的会议啊，干警们进一步理清了自己的工作思路，对上一个阶段的侦查行动呢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最终确定了侦查方向，开始了串并案的工作。他们把近些年所有相关类似案件呢进行了分析汇总对比，从这些案件的涉案人的下手进行深入调查了解，很快在山重水复之中看到了一丝曙光。
18: 在调查中，一个叫董亮的男子被纳入了干警的侦查视线。现年30多岁的董亮在17岁时就因抢劫作案判刑10年，此人出狱后又因强奸罪判刑6年，2004年刚刚出狱不久，又伙同他人将2名妇女劫持到城东河堰轮奸，目前已经被列为逃犯，上网追逃。民警在调查中发现，董亮在223杀人案发生前曾在城区附近活动，案发后就去向不明，嫌疑重大，办案民警立即着手追查董亮。
19: 专案组在调查05年发生在城区的一起入室强奸案时呢，发现作案分子的体貌特征啊与董亮呢极其相似。由于嫌疑人在作案时呢头部有伤，现场呢留有作案分子的血迹，随提取相关血迹送至市公安局的技术部门进行了 DNA 的鉴定，经鉴定证实，该起入室强奸案就是董亮所为。同时，省公安厅的技术鉴定证实，2005年9月30号发生在沂水县境内的一起强奸杀人案也是董亮所为。但是，如此多的证据啊，也只能证明了董亮有犯罪的嫌疑。但是他是否就是方红案件的凶手呢？
18: 警方此时只能先从董亮入手，以其尽快将其抓捕归案，到时一切便会真相大白。从以往的犯罪事实看，董亮可谓是一头恶贯满盈的豺狼，抓捕刻不容缓。不管223杀人案是否是董亮所为，董亮已经是罪行累累，十恶不赦了，早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了。民警们赶赴青岛、沂水、沂南及莒县的各个乡镇、偏远村庄，针对董亮的亲戚、狱友等有可能藏身落脚的地点，开展了数次搜捕行动，都没有发现他的影踪。这个时候的董亮竟然如同一个神出鬼没的幽灵，神秘的在莒县消失了。董亮到底躲在哪里，又成为了警方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难题。
19: 虽然专案组民警一直没有停止过对223抢劫杀人案的侦查调查工作，但案情却如同走进了死胡同一样，没有任何进展性的线索。虽然心里焦急啊，但是却一筹莫展。那董亮到底是不是223案件的真凶呢？他现在到底躲在哪里？
18: 董亮的消失能否说明他和方红案件有关？侦查员在案件进入死胡同的局面下带回了怎样的消息？手术台上会有怎样意外的惊喜？警视通言之血案追踪。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整整8个月。2007年阴历9月初6，天气多云转晴。上午8点，刑警4中队中队长魏刚推开办公室的门，兜里的手机就滴滴地响了起来。侦查员报告：董亮出现了。上午12时，莒县福来山镇某村。223案件专案组10余名干警在专案组组长魏刚的带领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小村围了起来，做到万无一失，瓮中捉鳖。警方为了避免打草惊蛇，引起藏匿在村中的犯罪嫌疑人的警惕，熟悉村内路线的魏刚安排一路民警带领警犬在村东堵截，一路民警在村西守候，将2处出村路口全部堵死， 以免犯罪嫌疑人逃窜。另外，挑选了四名身强力壮、经验丰富的干警，由副中队长蔡成日带领，着便衣，骑摩托车悄然进村进行搜捕。
19: 周密的布置，万无一失的设计，能否将犯罪嫌疑人董亮一举抓获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进村后，民警以闪电般的速度冲进了嫌疑人藏匿的住户，迎面就看到屋中冲出一个中年男子，满脸胡须，神色慌张。带队的蔡成日当即判断出这个人就是董亮，他果断掏枪向对方瞄准，同时大喝一声：“董亮，站住，我们是公安局的，再动我们就开枪了。”对方一下子呆住了，看得出这对于他来说实在是太意外了，并没有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19: 看到民警进来啊，董亮先是倒退了两步，愣愣地看着突然而来的一群人。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末路的到来，这时的他突然从兜中啊掏出了一把锋利的裁纸刀，准备向自己的脖子割下去。
18: 民警见董亮要自杀，遂一拥而上，按腿的按腿，按胳膊的按胳膊，及时为董亮捂住伤口，迅速将董亮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所幸的是，董亮并没有伤及要害，民警们将这个恶贯满盈的恶棍从死神的嘴边拉了回来。董亮手术台上的自白交代了自己怎样的罪行，方红案件和董亮到底有没有关系？董亮自己有着怎样惊人的计划，因落入法网而落魄？警示通言之，血案追踪。
19: 难道凶手真的是董亮？在这样的情况下，他选择了畏罪自杀吗？此刻的董亮呢，正在医院的病房里，周围守护着他的正是我们的办案民警，他们寸步不离。
18: 手术台前看到董亮已经脱离危险，情绪基本稳定，警官魏刚则不失时机地展开了询问。董亮或许是对这场意料之中的抓捕早有准备，亦或是被民警的真诚救助所感动，在民警的再三追问下，他不得不坦白了自己的所有罪行。他说自己总共杀过两个人，一个是在沂水，一个是在东关。
19: 当听到东关两个字从董亮嘴里吐了出来之后呢，魏刚是如释重负，心里啊就像一下子打开了一盏200瓦的灯泡，豁然开朗，心想几个月的努力啊终于没有白费，终于可以给死者一个交代了。
18: 办案民警火速进行审讯，审讯场所就在医院的救护病房中展开。董亮首先对自己所做的两起惨无人道的杀人案件做了坦白交代。2005年9月30日傍晚，董亮行至沂水县40里镇一偏僻路段时，发现一女青年单独行走，于是就上前拦住女青年。董亮用随身携带的匕首将女青年挟持到附近玉米地内，采用掐脖子、威胁的手段将女青年残忍地强奸。事后为防止别人发现，董亮竟然残忍地将女青年杀害。
19: 随着董亮断断续续的交代，这头披着人皮的恶狼凶残的真面目展露在办案组干警的面前。无疑，董亮就是23案件的犯罪嫌疑人。
18: 据董亮自己交代，今年正月初六深夜，自知罪孽深重的董亮为逃避公安机关抓捕，过年也不敢回家，独自在街上流浪。突然发现从网吧独自回家的少女方红，顿时产生抢劫的念头。董亮将方红劫持后，方红反抗激烈，董亮竟用手中所持的匕首捅中方红胸部，导致方红当场死亡。作案后，董亮将方红随身携带的一部手机和几十元现金洗劫一空，仓皇逃窜。
19: 听完董亮的陈述，办案民警们是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给死者的家属一个交代了。
18: 据董亮供认，自2004年出狱以来，他恶习难改，整天游手好闲，一点也不想自己去工作赚钱，而是整天思索着怎么一夜暴富，怎么能成为有钱人。生性懒惰，又加上自甘堕落的性格，使他有一次走上了泥土。他又干起了老本行，频繁实施抢劫、抢夺、强奸、盗窃等犯罪活动，有时伙同他人，有时单独行动，时常流窜于莒县、沂水、沂南等地，作案达20多起。
19: 董亮自己交代，自223抢劫杀人作案后呢，他自知罪孽深重，公安机关呢一定会查到自己的头上，所以他就逃出了莒县，一直在曲县交界的治安涣散区域躲藏，昼伏夜出，靠偷偷摸摸维持生计。这是8个月来啊，他第一次回到莒县，没想到一露头就落入了公安机关的天罗地网。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罪行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18: 董亮还承认，他这次回来本来是要报复一个人，想找到这个人将他杀死，而后自己不管走到哪里，身上都捆上炸药包，若是有公安民警来抓他的话，他就选择同归于尽。可是这些计划还没有实施，就已经被公安民警抓捕而宣告结束。
19: 灵魂一旦选择堕落，最终都将会万劫不复。董亮在累累的罪行面前成了恶魔的代名词，在伤害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注定要走向毁灭。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迷途的人啊，千万不要一错再错。
17: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2: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3: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4: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9: 啊，
10: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1: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
6: 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0: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1: 那谁是第一呀？
2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Hello，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最近呢，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做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记录的呢，就是咱长春27岁的雪饼猴王铁柱。有人说呀，《西游记》讲的不是取得真经的故事，而是度过99/81难的故事。27岁的王铁柱与猴戏有缘，在人生的起起落落当中，他身上也好似刻下了孙悟空的影子。只是命运翻转了过来，他并非神识所化，而是一步一个磨难。他被压在五行山下，却如大圣般扬名；他得偿所愿，却还在取经的路上。五行山下是齐天大圣最狼狈的时候，王铁柱的成名故事却从这里开始。2023年底，与许许多多大学毕业生一样，马上要从吉林艺术学院舞蹈学院毕业的王铁柱，也在马不停蹄地找工作。尽管在此之前他已经有多年的演艺经历，还登上过许多大的舞台，但成名的路还是遥不可及。恰逢长春市动植物园筹备打造西游记主题表演，正在招聘演员。为了一份稳定的收入，王铁柱报了名。从小演猴戏的经历，加上现场一连串的跟头，让他如愿成了这座公园里的孙悟空。然而啊，他的演出并不是在舞台上耍枪弄棍，而是趴在五行山造型的舞台山洞里，只露出脑袋和胳膊。很多人都说，这是我和导演组共同想出来的新模式。如今，人们不再满足于被动观看，而是更青睐主动参与、深度共情的玩法。头位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恰恰也拉近了人们和西游记主角的距离。2023年底的那个冬季，王铁柱开始了趴着的演艺生涯。起初呢，人们啊也并不在意，他常常是落了一头的雪，也没等来几个游客。后来因为造型别致，加上能够搭话，头位的游客渐渐也多了起来。2024年1月的一天，转机出现了。这时投喂的游客已经多了起来，工作人员预先准备的食物都吃光了，只剩下雪饼零食。于是一波波的游客领取雪饼，排着队喂大圣。一连吃了几大袋的雪饼，王铁柱实在忍不住了，用孙大圣的语调吐槽起来，说呀，这玩意儿太干巴了，嚼得我牙都疼，不吃不吃。他一边说一边扭着头躲避游客喂过来的雪饼。哎，这段现场被人拍成短视频发到了网上，很快呢也上了热搜。网友爆笑说，哎呀，这个大圣太真实了，按照网语的习惯呢，把它称为雪饼猴。自此呢，雪饼猴和他的五行山舞台迅速的爆火了，人们从四面八方而来，纷纷感叹在这里西游文化有了烟火气。真正让流量扎根的是王铁柱的东北式幽默。网络上有一段时间掀起了不同意的系列，有小朋友来问他，想让他帮忙录一段视频，说我是雪饼猴，我不同意周一到周五上学。他一本正经地说，孩子啊，那就是做梦。又马上接着说，你猴哥这活都得大学毕业在这儿趴着呢。这段视频一出，网友又笑称他为劝学猴。一些东北网友说，他一本正经劝学的样子，好像我奶坐在炕上跟我唠嗑。凭着一份机智和唠家常式的亲切感，王铁柱成了最有趣的大圣。网络粉丝量持续增长到数百万，全网点击量攀升到数十亿次。取经路上，孙行者一难一难地过。用王铁柱自己的话来说，他20多年的人生也是三步一跨，五步一摇，七步一个跟头迈过来的。利落的嘴皮子功夫，扎实的猴戏功底，都来自儿时的学艺经历。他受到父亲的影响，王铁柱啊，从小也喜爱东北二人转，拿着 VCD 一遍一遍地看。父亲呢，也支持他。
11岁的时候送他去二人转培训学校学习。这二人转的功夫也是一遍一遍磨出来的，是师傅一棍一棍打出来的。小小的铁柱想家，但只是下课了定点哭。母亲心疼他学艺苦，却劝不动想放弃，只能偷偷抹眼泪。这孩子有天赋，这段话呢是王铁柱的启蒙师傅崔涛说的。更难得的是他能吃苦。2012年，吉林省啊举办二人转的大赛，师傅推荐铁柱和搭档去参加少儿组的比赛。得知父亲得到消息之后，开心不已，挨个的给亲戚打电话，请他们支持孩子。谁知呀，这也是父亲对儿子最后的托举。几天之后，一次交通事故带走了父亲的生命。年幼的铁柱奔到医院的时候，母亲在哭，父亲已经穿好了寿装，他拼命的追，大伙纷纷拦着。意外呢也是接二连三，不久之后家中失火，还欠下了外债，家庭离散，爷爷奶奶也患病在身，厄运啊好像是要吞噬掉这个少年。

社会的温暖，也有贵人的相助。他带着一身伤痕，面带微笑，终是走到了人们面前。成年之后，王铁柱曾经回到乡下的老房子，屋内陈设依旧，柜子里还有父亲送给他的二人转的扇子。离开的时候，王铁柱转身关门上锁，忽然抬头望着门框上的房梁说，原来呀，这里还有一个燕子窝，那里空空如也，人走了，燕子也没了家。他叹息一声，又默默找地方跪下，对着空空的老屋拜了一拜，就像《西游记》电视剧里重回灵台方寸山找师傅，却寻而未果的悟空一样。这个浸润在东北乡土文化中长大的年轻人，也诠释了咱东北人特有的人生态度：哭中有笑，笑中有哭。他不是没心没肺的狂欢，而是历经苦难后依然选择乐观的通透，是笑对五行山的坚韧。脱离五行山之后，悟空踏上了取经路。原著中写道，心源归正，六贼无踪。人们常说呀，互联网时代流量裹挟了人生。作为一名青年演员，王铁柱想红也红了，却还追随着自己的初心。初次见面的那个下午啊，我看到王铁柱呢正在休息室里擦汗，猴脸面具放在一旁，上面印着一圈圈的言字。半个小时之后，他刚刚拍完一条短视频，里面的他努力追逐镜头，一边跑一边气喘吁吁的喊，吉林的雪飘在空中是美景，挂在枝头是雾凇，落在手里是滑雪爱好者非常喜欢的粉雪。后来呢，这条视频在网络平台上收获了90余万条的点赞。但人们不知道的是，拍这条视频之前，他是靠退烧药才降下了烧到39度的体温。他有流量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家乡的文旅事业扛在肩上。无论是拍摄短视频、直播，还是线下的各种舞台演出，只要是有机会，他都会不遗余力地宣传家乡长春的美，来讲述东北大地的好，来邀请各地朋友来做客。很多外地网友都很喜欢他，除了欢笑之外，许多人呢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东北年轻人融冰化雪的热烈。本地网友欣赏他说呢，当年二人转舞台上的小铁柱子，现在成为咱长春文旅的台柱子。不知不觉间，振兴东北四个字被越来越多人提起。刚刚过去的冬天，王铁柱把这四个字绣到了直径近2米的二人转手绢上，转之前都会展示给大家看，让手机屏幕前无数的东北游子深深的共鸣。也有人质疑，是不是作秀啊？他无所谓，喊两天三天可能是假，喊2年呢？他说，我爱这片土地。春节前后，王铁柱更是忙得团团转，在一次现场演出当中，他不慎扭伤了腰，当场倒地不起。等他再度出现在人们视野当中的时候，是被同事抬到了五行山的舞台上，他用手肘支撑着身体，一点一点从山洞里挪动出来，脸上通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一抬头，给大家的却是熟悉的笑脸。他说呀，不想让很多朋友来了，连铁柱的面都没见到。现场很多人也都流下了眼泪。这股子带着东北烟火气的热乎劲儿啊，永远让人动容。有人说，冷了多年的寒地黑土，渴望有人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这把火呢，是年轻的火。如今王铁柱多了许多新的身份，长春文旅推荐官，第20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宣传推广大使，吉林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公益助残形象大使，青年歌手、演员等。在长春的青年人才城里，他也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这是长春市为了帮助青年人才解决初入社会困难所做的举措。五一期间，长春动植物公园依然是长春最火爆的景点之一。天南海北的游客来到这里，都期待现场看看雪柄猴。五行山舞台上，王铁柱一如既往的古灵精怪。山前台下笑声轰然，记者沉浸在人群的笑声里，看，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齐天大圣，但每个人都可以笑对五行山。

关注下一个话题。最近几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召开了专题会议，指导督促部分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最近呢，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有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所以，这一次的会议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线下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

近日，上海嘉定警方侦破一起特大团伙房产交易诈骗案。一伙不法分子精心设计骗局，物色年轻小伙充当工具买家，联合房东、中介虚构总价1850万元的房产交易，以短期垫资流水为由诱骗第三人出资，再通过恶意报警、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侵占垫资钱款。警方穿透层层伪装，查清完整的诈骗链条，目前13名涉案犯罪嫌疑人已经被依法批准逮捕。家住在上海嘉定远郊的何老伯一家原本生活很安稳，靠着勤恳劳作盖起了新房，儿子小何也有稳定的工作。然而呢，一通陌生来电彻底打破了一家人的平静。诈骗团伙盯上了小何，以高额长期报酬为诱饵，诱导其参与一场看似普通的房产交易。对方承诺，只要小何你出面签字买房，配合网签，3年间每月可获得5000元的报酬，所有贷款后续手续呢，均由团伙全权负责，无需小何操心。在利益诱惑之下，小何就稀里糊涂地网签了一份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全程隐瞒家人。为伪装成优质购房者，团伙还要求小何刻意打造富二代买房的假象，为后续的骗局来铺垫。2026年2月10号的中午，小何接到电话，说呢，对方要求他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到嘉定城区的一家咖啡馆碰头。同来咖啡馆的有手握1850万元购房合同的房东和所谓的中介人员，还有为此次购房交易垫付277万元首付款的出资人李女士。虽然这位李女士不认识买卖双方，但她看到已经签字的购房合同，并被双方承诺的还款方式和报酬所吸引。按照15%的最低首付比例，1850万元的购房合同至少需要277万元的首付款。因此呢，李女士准备了一份总额277万元、为期1天的借款协议，并约定收取2000元的好处费。为了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李女士对买卖双方的征信记录和固定资产都做了调查，同时要求买卖双方都在借款协议上签字。当天下午呢，李女士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了转账，但是啊，李女士留了一个心眼儿，先转了借款金额的一半，140万元。小何呢，在收到李女士转来的140万元之后，想通过柜台全额转给房东徐某。长期没有大额流水的银行卡突然进账了百万的资金，也触发了银行卡的反诈预警。为了让转账继续，中介立刻把购房合同送到了银行佐证，最终小何成功向房东徐某转出135万元。钱款到账之后，原本态度和善的房东、中介团伙瞬间就变了脸，主动拨打了110报警，谎称买家交易违约，恶意设套，刻意制造买卖纠纷假象，企图呢将诈骗行为包装成普通的民事纠纷，以此非法侵占垫资的钱款。民警到场之后，面对各执一词的当事人，很快察觉到重重疑点。你想哈，月薪仅3000多元的小何，没有任何资产的储备，却参与千万级房产的交易。面对询问也是一问三不知，全程状态反常。民警当即判断，这并非简单的房屋买卖纠纷，背后呢极有可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诈骗的案件。随即把所有的当事人带回派出所核查，并启动资金溯源的调查。骗子们到底是如何把一个诈骗伪装成民间借贷的呢？其实啊，他们就是想让小何身背1850万元的债务，而卖家房东完美拿到所有的钱款。第一步，骗子让出资人李女士借277万元给小何付首付，等钱一到账就瓜分掉。还不出钱是小何的事，因为这个借贷是小何和李女士之间的，跟自己没有关系。第二步呢，有了这个首付流水之后呢，包装小何去贷款，贷下来的钱也全是卖家的，而负责还银行贷款的是小何。
就这样，卖家、房东和中介团伙勾结，瓜分卖房款1850万，小何呢成为最大的背贷工具人。目前啊，这起案件的13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追缴或退赔赃款的工作还在继续。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

0: 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建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

0: 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 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

0: 要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5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

0: 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1: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2: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3: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5: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4: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5: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为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决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盟欧洲25号至少有1.07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4: 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寄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
9: 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不含外币对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等值3.38万亿美元。财政部日前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其中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元、15亿元和10亿元，发行利率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受到国际市场热烈欢迎，总认购金额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这是我国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安排不明确平行航线或未考量伊朗作为沿岸国立场的情况下做出决策，都无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加里巴巴迪说，任何可信的框架都必须建立在与伊朗协调并遵循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规定的基础上，否则既定的平行航线将被

0: 暂停使用。受隔夜美国科技股走低、投资者获利回吐等因素拖累，日本、韩国股市26号再度大幅下跌。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低开低走，人工智能和半导体相关股票普遍遭抛售。日经股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3700点。韩国股市方面， 受此前连续两个交易日上涨带来的获利回吐操作等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6号下跌5.81%，收于8441.21点。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北京时间明天3点，挪威队对阵法国队。
1: A组第二轮过后，挪威、法国双双提前出线，此战只为争得小组头名。最大看点当属哈兰德与姆巴佩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正面交锋。前两轮赛事里，两人连场双响，同以4粒进球并列本届世界杯射手榜第二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 华南、西南地区仍是我国主要降雨集中地，福建、广东、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堂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又到周末了，不少朋友可能会选择下个馆子在外就餐。那走到餐饮门店里，您也会经常看到墙上挂着金灿灿的奖牌。我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啊，说我们常见的一些餐饮门店牌匾，从中华餐饮金牌名店到健康中国绿色餐饮名店，五花八门等等等等，他们看起来特别的唬人，特别正规，但媒体调查说这里面不少都是假的。其实我们好多人可能都没有认真看过饭店餐馆里这些明晃晃的奖牌，大大小小，有的挂得还密密麻麻，虽然不细看，但我们总以为这些奖牌和这家店的实力多少有点关系。但是媒体曝光，不少所谓的奖牌是由连锁加盟店总部统一配发的，那有的发证机构已经被认定为非法社会组织，并且被依法取缔了。山寨奖牌背后呢，还有一条灰色产业链，制作一套这样的证书和牌匾，大概只要花600块钱左右。600块钱就能买的奖牌，让我们消费者信了多少年？而且这些山寨奖牌有泛滥之势。今天看到媒体的曝光，当然是对我们普通人的一个重要提醒了。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咱们最爱去的店，还是我们吃了真的觉得好的。那对于这种花钱买奖牌的乱象，也类似之前曝光出来的各类行业协会售卖虚假头衔等等啊，我们也呼吁有关部门加大查处力度，从山寨机构到虚假宣传都在给我们清清场，也奉劝更多的商家引流获客，咱们想点好办法，与其计划打华而不实的金招牌，不如多做几道拿手菜。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养老事业越来越受关注，您印象当中做养老服务门槛高吗？很多朋友可能下意识觉得，这不就是照顾人的活吗？应该没什么太高的门槛。但是今天有个消息可能会打破您这样的认知。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咱们国家现在养老服务人才的缺口高达数百万，养老这件事情以后呢，有服务师了。这次新规一出，从考试大纲统一题库到能力分级，算是把职业身份、晋升通道还有评价标准都给立起来了。养老服务师这个新职业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契机？那新规又会怎么样来助力更多青年群体加盟养老服务行业？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2: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1: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2: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它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进属的刻板印象。过去好多人都觉得做养老服务好像是一个伺候人的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 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2: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2: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

0: 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 我们能听到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非常细致，从初级到高级，考试大纲、统一题库，这都安排上了。这可不是多一张证书那么简单啊，他也给这个职业立下了硬杠杠。专家说得好，无评估不服务。将来的养老服务师要懂评估、会康复、能用智能设备，是个实打实的专业活儿。最关键的是打通了年轻人的晋升通道，告诉年轻人，养老不是简单的照顾人，而是一门值得投入的专业，是一份有奔头的职业。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在昨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也提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发布依法惩治毒品犯罪工作情况当中指出，麻经药品试管失控、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等问题突出，而且正在渗透进青少年的生活。一块糖、一支药背后都可能藏着成瘾性物质。国家禁毒办不久前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也显示，这些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已经呈现蔓延态势，而且呈现低龄化的特点。那今天我们就来具体说一说，到底哪些物质会像毒品一样让人上瘾，未成年人又该怎么来防范，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3: 不久前，江西宜春警方一周内接到了3起有关未成年人疑似喝多了酒睡在路边的警情，但民警赶到现场却发现了与醉酒不一样的情况。江西省宜春市公安局袁州分局凤凰派出所民警周超介绍，
4: 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躺在路边马路地上，感觉他神志不清，说话也有些迟钝，和那个正常的醉酒状态后差不多。奇怪的是他身上一点酒味都没有，经我们现场询问是不是吸食了什么东西，他就开始支支吾吾遮遮掩掩。
3: 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这些少年承认自己吸食了上头电子烟，经尿检初步确定，少年的尿液中依托咪酯呈阳性。依托咪酯实际上是一种短效静脉全身麻醉药，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的麻醉类药品，仅限正规医院、手术室，由麻醉医师规范使用，个人私自买卖、吸食贩卖均属于违法犯罪。2023年，依托咪酯成为国家列管的新型毒品，但不法分子常将其伪装成电子烟弹进行流通，吸食后极易导致意识模糊、身体失控，严重危害健康。江西宜春市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陈信玉介绍，
5: 依托咪酯在我们麻醉科是一种常规的麻醉药品，一旦这个用药剂量或者说把控不准，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对我们的皮质肾上素，还有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我们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都会产生一个危害，而且这个危害有时候是不可逆性的，严重的可能出现呼吸衰竭而死亡。
3: 但上头电子烟里面的涉毒物质远不止传统毒品和依托咪酯，受用麻醉剂替莱他明等未被列管的成瘾性物质也被悄悄加进了电子烟，让吸食者更上瘾，危害严重。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禁毒大队民警介绍，
6: 替莱他明的跟毒品氯胺酮 K 粉，他们两个的结构分子是很相近的。替莱他明呢，当时并没有被列管，但是其实在我们禁毒人眼里，它的危害跟毒品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甚至它的危害可能比有些毒品更加的严重。
3: 今年6月17日，国家禁毒办发布公告，决定将替莱他明等16种物质纳入管制，防范遏制滥用危害。从2026年7月1日起，制造、贩卖、运输含替莱他明成分的上头电子烟将以毒品犯罪追诉。据警方介绍，上头电子烟的主要受害群体集中在青少年，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只是在朋友聚会、 KTV、 酒吧等场所试一试，但这一试就可能后悔终身。除此之外，还有合法嗨草、植物熏香等听起来新潮的物品在校园周边和网络平台上隐秘兜售。警方介绍，这些物品都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福安酮等新型合成毒品，毒性极强，成瘾性极高。云南省毒品实验室警务技术一级主管牛德云介绍，
7: 像氯胺酮。

0: 谷氨酮合成大麻素这些合成毒品，它的毒性是远远高于我们的传统毒品的。更让人难以防的是，毒贩为了逃避打击，追求更高的市场利益，他们会不停地改变化学结构和生产工艺，更换包装，今天可能做成电子烟，明天可能变成糖果、汽水、香薰，一旦吸入，可能短期内就会出现这个严重的致幻、意识混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
1: 警方提醒，上头电子烟、网红香薰、飞行气球等都是常见伪装，凡来路不明的潮流零食、新奇玩具，通通可能涉毒，不猎奇、不尝试、不触碰。云南省公安厅宣传普法民警赵瑞介绍，
2: 所谓的上头飞行合法嗨，其实全都是毒贩的谎言，这些东西没有任何的安全剂量，碰一次可能就会上瘾，很多孩子啊就是把它当成了新潮的玩具。大家记住，只要是来路不明的网红电子烟、小众香薰、新奇零食，都极有可能是披着潮流外衣的毒品，一定要擦亮眼睛。
3: 这些东西换着花样包装，就是为了给人放松警惕的。那做家长的一定要多和孩子聊聊，告诉他们来路不明的东西再看起来新潮也别碰，学校和社会有责任织密防护网，别让好奇毁了孩子一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不是口号，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守住的底线。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段时间以来，大开大合的金价引人关注，更让投资者瞩目。投资黄金，曾几何时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的仓位，银行杠杆炒金一度呢是热门投资品类。但是如今这场延续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正式迎来终点。六月份，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的最后时限。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经提前完成业务清退，这也意味着运行十多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那这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让很多投资者也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就不能投资黄金了？那普通人如果想安心配置黄金资产该怎么做呢？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5: 今年金价大开大合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三成，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6: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际金价实行24小时不间断交易，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5: 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

0: 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1: 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银行面临客户违约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0: 面对不少民众产生的认知困惑，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1: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完全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投资者应明确，关闭的只是银行渠道的场内杠杆投机通道，黄金作为长期资产配置标的，多元投资渠道依然通畅，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0: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出清散户情绪化、短线投机资金，抹平市场非理性波动，推动黄金交易市场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1: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基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2: 所以银行全面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并不是关上普通人投资黄金的大门，而是彻底划清了黄金投资炒作和黄金资产配置的边界。持续了10多年的散户杠杆炒金热潮退场，也是国内贵金属市场规范化、专业化升级的关键一步。相信退去杠杆炒作的泡沫之后，黄金也会回归其对冲风险、保值稳健的底层资产属性。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

0: 收益能到15%，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 您好，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我国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崔琨先生今天上午10:26在武汉逝世，享年101岁。崔琨先生是我国模具钢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为我国钢铁工业摆脱卡脖子困境、实现自主可控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钢铁院士。 2017年，中国之声的先生栏目曾采访过崔琨先生。
3: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现在我们重播当时的报道，以此致敬先生，缅怀先生。从早晨6点钟就要起来收拾一下呀，或者是做一点家务事啊，这样子就是他的休息。然后他要回去写他的书，你看2万字，现在还在用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
4: 崔琨，1925年生于济南，中国工程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著名金属材料专家，从事材料科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性的研究和开发了一系列高性能新型模具钢，撰写完成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为发展我国新型钢种做出杰出贡献。
5: 我一辈子不谦虚的讲，有4个字就概括了：一个勤奋，一个报国。我说我们这些做的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6: 江城武汉的夏少不了雨水的滋润，洗净纤尘的玉家山下华中科技大学院士楼里，崔琨早早坐到书桌旁，为再版自己的专著忙碌着。出版了以后呢，慢慢就发现呢，不断地要和国际接轨，这样的话，你钢的出产的东西，人家外国知道，它也是这样的一类的钢，你买它的出口都很方便。
5: 所以这几年又变。这本名为《钢的成分、组织与性能》的专著，共150074页，200万字，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介绍特殊钢的百科全书。但是谁能想得到，2006年提笔写书的时候，崔琨已经是81岁高龄。学生柳林说，为完成这一艰巨工程，他自学计算机软件，亲自收集每一份文献，编辑每一张图片。
7: 他自己买的电脑，所谓的材料是所谓的制裁机构做的敲进去，他就自己下载了一个图形编辑软件，他就说自己把它图片是吧导进去，现在上面进行修改。
5: 崔琨这一辈子就像自己的专业一样千锤百炼。少年时家乡济南被日寇占领，燕京大学毕业的父亲依然离开被日本人接管的洋行，并鼓励儿子离开沦陷区到大后方去继续读书。
7: 高中毕业以后，日本人一进去以后，就是一种奴化教育。我父亲就说：“你无论如何不要在这儿读，绝对不给日本人做事。”我们那哪里得很简单的行李就有的时候搞个架子车，有的时候就走路，通过河南的一个封锁线，从西安到宝鸡到广元，绵阳，最后到了成都，一共走了81天。
5: 1944年，崔琨考入西迁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机械系，一门心思就是读好书。
7: 我在大学的话呢，我读的机械系，什么汽车呀、加固机床啊、动力啊等等，都叫机械系。一个专业局的一门课呢，第二年我就得了这个全系第一。1948年，崔琨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钢铁成为工业脊梁，而高性能特殊钢更是托举一个国家钢铁工业水平的巨臂。 但是当时的武大并没有这个专业。
6: 那是58年春天，就是你就回来吧，要你去苏联去学习，这样回来能够把这个专业怎么办？后来我也了解以后，就是莫斯科钢铁学院，应当是苏联这个专业是最好的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儿了2年。
0: 一方面听些课，另外呢还做了一些实验研究。
2: 1960年，崔坤学成回国，那时我国工业生产急需高性能新型模具钢，却无力自主生产，进口价格是普通钢的10倍以上。崔坤心急如焚，和同事们加紧建设实验室。
0: 有些学校能买的帮助买，买不到的连入实验呢，就自己动手做。我那在松来带回一些图纸，一些测试仪器啊等等啊，我们自己做。
2: 那时候没有温控自动化技术，他们只能用最土的办法控温，眼睛紧紧地盯着温度显示仪，往往一盯就是一个通宵。
0: 就用眼睛来控制，就是如果温度高一点你就停一停，如果温度低了你就把它闸合上去，所以就是靠手动来控制。那控制就当然比较难，要聚精会神在仪表里观察。
2: 而每一场实验崔坤都坚持亲自在场，
0: 超过10度你这个试验就不够准确，它就影响你的试验结果，所以呢我们就必须亲自去，要不然你这个不准的话前功尽弃。
2: 1964年，新中国成立第15个年头，崔坤带领同事建成了装备完整的金属材料与热处理实验室，新模具钢制成的模具打破了国外垄断。上个世纪80年代，国家进入改革开放的大发展时期，每当新钢种出产，崔坤便背着沉重的铁坨坨，风尘仆仆地赶往全国各家单位试用，乐此不疲。
0: 那时候火车挤得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没有位置坐，更不用说卧铺了。我有几次站着，从这个北京一直到武汉站着，既能不喝水，避免去厕所。当时我要托运很麻烦的，因为一点点的钢筋都办手续的，所以我就自己带着去，完了省事。
2: 崔坤先后研制出10种自主知识产权新型模具钢，在数10家工厂得到应用，按照当时的标准，累计创造直接经济效益2亿多元。学生熊维浩说，崔先生依然不断地关注着学科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法。
1: 他现在还在关注到这个学科发展的一些前沿动态，并且呢，经常和我们讨论这个方面的成果。
2: 而崔坤说，走在学生的前面，这是为师者的基本要求。
0: 为什么呢？你不能完全靠学生收集资料，因为你老师必须先走到前面。
2: 生活中的崔坤，一件衬衣可以穿30年，但是对家庭困难学生却非常大方。2013年，他和夫人朱慧南将全部积蓄420万元捐出，设立勤奋励志助学金，每年资助45名本科生，每人8000元。
0: 我们两个人商量商量，雪中送炭，帮助那些家庭困难但是又勤奋努力的学生。因为我们毕业的时候就两手空空，现在我们有些积蓄的还不是国家给的，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用完还给老百姓，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不是？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继续关注强震后的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地时间24号遭遇2次7级以上强震，其中第二场是这个南美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所遭遇震级最大的地震。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接受采访时说，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另外，初步评估显示，由于远离受地震波及的城市，委内瑞拉的大型油气设施在强震中受损有限。不过，电力短缺情况可能影响该国日均石油产能。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一段综合梳理。
4: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已造成235人死亡，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阿尔瓦拉多同时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9时，该国医疗机构已收治4300多名伤者，大多为轻伤。 上。拉瓜伊拉州是昔日的商业中心，如今已经被摧毁，面包店等商铺以及居民区都遭到严重破坏。拉瓜伊拉州居民戴安娜·丽娜·雷斯还原了地震时的情景。
5: 我当时在海豚塔一号楼十一层和我妈妈在一起，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们正好就在屋里，只能赶紧往外跑，过程很艰难，因为门卡住了，怎么都打不开，我们只能用手硬把门掰开，最后才成功逃出来，顺着楼梯往下跑。那一片区域破坏相当严重，墙都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差一点就没能逃出来。
4: 在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医院，很多伤者不断被送过来，轻伤者坐在门口暂时休息，重伤者正在接受医疗人员的全力救治，也有饮用水等物资不断被运送到位。拉瓜伊拉州居民达尼里所说，他们需要很多帮助。
6: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4: 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
2: 经陆路12小时车程，总台记者廖开迪从哥伦比亚边境抵达震中附近最大的城市巴伦西亚，当地机场处于待命状态，准备迎接国际救援队。我们来听听廖开迪的介绍。
7: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巴伦西亚阿图罗米切莱纳国际机场，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我，受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关闭的影响呢，一架由巴拿马飞来的航班当天改降巴伦西亚机场，另一架直飞巴伦西亚定期航线的航班则正常运行。目前机场方面已处于待命状态，等待即将抵达的国际救援队。从记者现场观察来看，目前巴伦西亚市区整体秩序平稳，交通运行基本正常，大部分建筑物未见明显的损伤。
2: 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经核实，截至目前有2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身处委内瑞拉地震重灾区卡地亚拉马尔的华侨吴国祥在当地经营了22家超市。地震发生之后，吴国祥没有选择避险撤离，而是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工兵铲、药品，还有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的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他们超过24小时没有休息，成功救出了8名侨胞。他告诉记者，破坏性这么强的地震他还从未遇到过。
8: 地震发生，我刚好一家人都在车上，开始没有信号，很多加拉加斯其他地区的侨胞打电话过来慰问，但是我们是收不到信息的。我也是在委内瑞拉10多年了，地震是我第一次遇到，感觉现场像末日电影，很多桥梁坍塌，地面开裂，有些是挤在一起，阻断了通行路面，感觉是形成一个墙面这样子，整一个小镇基本上都是废墟，有10几栋高层的楼直接是倒掉了，就坍塌下去了。我的一栋店铺1楼2楼全部塌下去了，现在3楼已经到了1楼这里，很多还在店铺工作的跑步及时的人被埋在废墟下面了。我去跟大使馆、各省会的那些侨领去汇报情况。
9: 24号的晚上，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是一直在一线去做那个救援的行动。 我们成功救出来，已经救了八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九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避孕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两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2: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收集的第一批赈灾物资已经装满20多辆卡车，计划当地时间26号发放到卡地亚拉马尔市的重灾区。
10: 我们在大使馆的带领下，还有联合总会青年会，大家现在参与救援的工作。现在很多侨胞，我们的义工团队还有主管的领导都一起到重灾区，看能不能帮到更多侨胞。联合总会会发动捐赠物资，把粮食、矿泉水还有日用品发到灾区那边去。
11: 我们现在发动前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当地的那个政府就是市长，他们安排在一个球场那里集中收起来，然后慢慢来分发给大家的。26号还有挺多的，每天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大部分就是对群众需要的物资，就是吃的东西还有药物啊。因为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误点过开屏广告吗？打开智能手机或者平板电脑某个常用的 APP， 怎么一不留神去了某个购物网站了？其实不是您误操作，是开屏广告在应用软件开屏的那个瞬间就带您去了。于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啊，想用应用软件实现某些功能，先把这个开屏广告给点除或者是退出，是不得不加上的第一步。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就很多，而且呢，此前也发生过导航软件因为颠簸误触广告的事件，更是直接埋下了行业安全隐患。但是您发现了吗？最近不少应用软件的开屏广告没了。这个事儿前两天还上了热搜，结果记者去测试啊，开屏广告没有完全消失。比方说有一些导航类的 APP 确实没有开屏广告了，但是购物和社交类的仍然有不少都保存着开屏广告，即便是同一款还存在不同设备不同标准的情况。就在不久之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刚刚通报了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等乱象，并且明确要求整改。那此前这一类的发文要求整改也可谓是三令五申了。广告我们经常见，但是开屏广告呢，虽然不讨喜，可是也并不违法。可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那些现在取消的开屏广告，是暂避风头，还是真的从善如流？整改之下，能让我们的开屏清净吗？我们作为用户有没有选择权？这段呢，我们请到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互动媒体标准推进委员会的副主席包冉一起来聊一聊。包冉老师，说到这个开屏广告，其实我这两天也试了一下啊，还真的很多应用软件这个 APP 它把开屏广告给弄没了。但是我一看有人说那是因为618刚过了，难道他们不会是真的迫于大家的压力，或者就从善如流的把这开屏广告给取消了吗？您是怎么看现在这变化的？
1: 这一波的治理啊，其实不是源于618，主要是源于什么呢？源于某些啊，我们不点名了啊，某些导航软件。我们都知道用导航软件的刚需场景是开车的时候，对吧？开车的时候打开导航软件的时候，由于某些导航软件呢之前故意设置了很敏感的触发广告的条件，因为开车的时候难免颠簸摇晃，手机组陀螺仪很敏感，一摇晃就打开广告，
12: 导致司机呢分神，差点酿成交通事故，是由这个事件引起被曝光，引发了很多的消费者的投诉，所以呢有关的监管部门呢于是就结合咱们国家网络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就对不少的 APP 的恶意设置过于敏感的广告触发机

0: 制展开了这波治理，重点是导航软件。我也注意到，其实现在这一波有几个常用的导航软件已经暂时完全撤销了开屏广告的设置。摇一摇，碰一碰，这种晃一晃，这种的广告触发机制呢，完全向国家的安全标准、网络安全标准呢靠拢了。这波的由来是这样的啊。当然，最近之所以广告做得那么疯狂，也与一年一度的618所谓的电商大促有关系。开屏广告其他的广告形态是目前移动互联网中主要的广告形态。
1: 但是像您刚才讲到一些导航软件的开屏广告，大家会觉得不合理、有问题。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听个歌呀，买个东西呀，上网查个什么呀，那可是都有开屏广告。而且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触发的、我觉得我什么也没有点、我的手机也没有动。
0: 是
1: 对，像您刚才讲到我们的这个网络安全标准实践指南嘛、我们有这样一个相关的技术安全的要求、那我也想问您，它的约束力到底怎么样？它管得到这些开屏广告吗？开屏广告应该被它管吗？
0: 管得到。这次的治理啊是很严格的啊，工信部啊、网信办啊这些相关的监管部门已经明确的颁发了这一波治理的处罚机制，就是如果限期不改的话，那么应用下架。这个机制实际上也是一种日常的违规 APP 治理机制的再度重申。每个月工信部啊都会公布一批手机上的 APP 上的这个黑名单，就是我们国家的有关的网络安全的实验室，结合广大的网民消费者的举报，会对恶意收集用户信息、过度索取用户信息啊、后台有隐藏进程以及滥用网络广告和移动手机、移动终端的这样的触发机制等等行为，这样的 APP 呢公示下架的处罚，这个是一种常态的机制。只不过结合这次的专项治理行动，网络安全的专项治理行动，把它再度重申了一下。我想任何一个 APP 的出品方或者运营方，只要是正规的单位，其实要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开发一个 APP， 上线一个 APP， 运行一个 APP， 它是要挣钱的，对吧？它是要这个发展用户的啊，它肯定非常害怕这种处罚，这时候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所以说这次我觉得应该是把常态的管理机制在这种的节点式的项目制的推进清理执法上呢再度予以强化，所以我个人是很认同的。
1: 但是毕竟我们也能想象啊，那开屏广告之所以这么泛滥，曾经这么多、它因为很贵呀，想要真的劝退各个平台、也许它还会卷土重来，或者说以其他的方法把它嵌入到某个我们消费者觉得也很烦恼的地方。
0: 您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点上了，它的价格和价值问题。开屏广告啊，它也是一种经营行为。当正规的运营者觉得恶意的、故意的开屏广告，它带来的收益打不平它的成本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做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利益的时候，它这时候它的动机才会收敛。这里面也有个好事，就是说其实呢，目前呢，据我了解，整个的互联网广告市场呢，尤其是开屏广告这一块呢，实际上广告主正在远离和抛弃。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真正根治开屏广告或者其他的消费者不喜欢的广告形态的一个根本的动机所在啊。早些年的时候啊，是在桌面互联网时代的时候，网络广告刚刚出现的时候，也就是通过电脑浏览器啊跳出各种的弹窗啊或者是什么，那时候也有开屏广告啊，只不过是在浏览器中实现的。当时呢，这个网络广告行业呢有一个听上去非常的慷慨，但是呢好像很在理的一句话，就是传统广告不行。为什么呢？你永远不知道你浪费了一半预算浪费在哪儿了，而网络广告可以精准的完全数据化的告诉你我们都推送给谁了，谁都看了，看了广告以后是什么反应啊，广告效果的验证机制。但实际上经过20年的互联网的发展下来，从桌面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我们发现网络广告确实在理论上可以带来数据的精准化，但是另外一方面它又带来了巨大的变量。这个变量就是作假，流量可以作假啊，点击可以作假，注册用户可以作假、它一方面它是数据化了，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提供了比过去的传统的广告覆盖更加方便的作假机制。所以很多的广告主也不是傻子，经过这么多年的熏陶，他也知道这一点了。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广告的效果数据，尤其是按效果来向广告主收取费用的时候，广告主不一定买单的，他要通过多重的验证机制来验证你这个效果是不是真的啊。这个伴随着这样的外部治理， 在整个的网络广告行业，对于这种以开屏广告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广告形态也在反思。你想，这不是最近一段时间某些厂商在电梯间里啊，在很多的公共场合设计了碰一碰就能够触发一些什么广告效果的东西，它是由于蓝牙机制来触发的。蓝牙机制未必需要你把手机紧贴在这个对方的设备上，你可能在一米之内它就自己能触发了。那这种的触发机制真的是消费者主动的行为吗？这种被动的行为是消费者的主观意愿的表达吗？并非如此。那么这种行为带来的广告效果到底有多少呢？是不是？所以说网络广告行业广告主群体也在进行反思，所以说这方面的需求或者说被麻痹的广告主的投放需求也在锐减，大概减少了70%-80%。这个才是未来这个市场物极必反矫正嘛，你老拿这个广告主和消费者不当个事儿，最后大家都不跟你玩了啊，你这个就玩不下去了。我想这点可能是除了外部的行政监管之外，对网络广告行业更深远的影响吧。
1: 那也就是这个所谓的开屏广告这样的种种，它已经比我们所之前想象的要鸡肋了。
0: 啊，那是，您说的对，它是很贵，但是呢，由于贵呢，那么广告主肯定对它寄予了更多的期待，我投放了那么多的经费，那你应该给我带来更好的广告效果。
1: 所以对用户来说啊，其实像您讲，大家确实已经麻木了，有的时候这个广告弹出来，我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广告，我只想把它关上。我们想的呢，可能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广告我都不想看见，最好能不能让我有所选择。在看很多视频网站的时候，其实我是充了会员，我不就没广告了吗？那有没有可能在更多的 app 上都实现这个事情呢？技术上难不难？怎么来推进让大家有这个广告的选择权吗？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首先我纠正您一点，有不少的视频的软件，你充了广告，它充了钱还有广告，还充了会员，
1: 更隐蔽了。
0: 对，也是深恶痛绝的，它可能打着另外的旗号啊。那么实际上呢？网络广告的，如果在理论上来说，它挺完美的一个机制啊，它有用户的识别机制。对于用户的识别机制呢，有软识别和硬识别。软识别呢，主要是通过用户的注册账号、网络 ID、你的网络账号记录你过去的使用习惯、用户偏好，对吧？进行数据分析，大数据建模、数据画像，然后呢，针对不同的画像的群体或者用户呢，推送算法认为你可能喜欢的广告。啊，这套机制呢是成立的，关键的触发的因素呢是你的注册 ID 以及围绕着你的注册 ID 的一系列的网络行为。第二种呢叫硬识别，和人无关，主要是设备啊，无论是电脑、手机、智能电视、智能家电，甚至智能汽车，任何一台计算机设备，它都有一个唯一的硬件标识符，这就相当于这台硬件的身份证号码。只要是常规手机，就是正品啊，它都有一个唯一的这样的国际移动设备的标识码识别码。电脑也是通过这个身份证号码，我能定位你的硬件设备到底是什么型号，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甚至于你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啊，这是硬件标识。也有的网友也做过测试嘛，某些电商软件或者生活服务类软件杀熟，这两方面呢其实现在也都在治理。很多的非政府的上游产品单位，比如说都已经在两三年前针对恶意广告对用户的骚扰，在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这个层面基础层面出台了禁止网络广告商调用手机侧的硬件终端的标识码啊，不让你去进行硬件识别啊，而且在 iOS 或者安卓系统的设置中都可以关掉网络广告的推送，有相关的设置，只要用户细心的找一下都能找到，禁止将自己的硬件信息让这个网络广告的服务商进行识别。这是一个挺好的，就是给用户的一个不能说完全的选择吧，也是部分的选择，对吧？我可以选择关掉啊，不告诉你这信息，你就没法给我滥用广告了。那么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以 ID 为中心的软识别，就是你的用户身份和你的用户偏好的广告投放识别呢，咱们国家的相关的安全委员会也出台了相关的条例，必须要求用户在设置界面中轻松的能够找到关闭广告这样的选项，而且你不能把这个选项呢藏得太深，表面上说我也有这个功能啊，你用户找自己根本找不到啊，他藏得不知道在哪个3级或者4级的隐藏菜单里头，所以说这次你必须得放在1级或者2级菜单里，让用户很轻松能找到关闭广告的方式。至于说个性化的广告呢，我个人认为技术上不难，但是好像用户主动去选择喜欢看的广告类别 这个行为的触发需要一个场景啊，
1: 大家也会觉得能够接受的一种存在方式吧。
0: 对，最起码你能允许我关掉它嘛，是吧？
1: 对。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6号18时34分，印尼北

0: 北苏拉威西省西北196公里海域发生6.8级地震。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关于网上流传的丹霞是人工染色的这个说法，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全国网络辟谣发布信息已经辟谣了。那么既然不是人工染色，丹霞和彩色丘陵的艳丽颜色到底从哪儿来？大家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潘凤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八号，大事不好！潘将军到阵前会华雄未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
2: 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3: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5: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6: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5: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你在微信发的朋友圈也挺好的呀，但就是没有人给你点赞呢？为啥就不点赞？是他们没看见，还是不想点呢？在这个社交软件贯穿日常的时代，朋友圈早已经不只是记录生活的一个窗口了，更是成年人隐形的社交场，人情的晴雨表。我们总是会在通讯录里面啊发现这样的一类人，你平日里呢见面哎也寒暄，微信聊天看起来也挺热络的，可是翻遍你的朋友圈动态，你从来就找不到他的点赞痕迹，因为他从来就没有给你点过赞。哎，哪怕是你分享的一些啊开心的事儿啊，抒发的内心的感慨呀，记录的日常，他就像是隐身了一般，没有任何的回应。很多人呢，看到这样的事情吧，都会选择自我安慰，说：“哎呀，这朋友他可能只是不爱点赞。”人家也可能也不看朋友圈吧。可是真相啊往往很残酷，长期刻意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也许啊这也不能说保证，他可能是打心眼里没把你当成朋友啊。哎，首先呢我们要理清一个误区，从不给任何人点赞彻底关闭朋友圈的人，和只不给你点赞却频繁给别人互动的人，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如果说他一视同仁，我不管是张三儿也好，李四儿也好，你爱发啥发啥，我谁我都不点赞，那这么做没什么问题，谁也不得罪，对不对？但如果说别人发的他都点赞了，也给评论了，唯有你他不搭理，那是咋回事呢？是吧？前者点赞，那是淡薄的社交啊，不喜欢线上的互动，这是一种传统的比较统一的这种处事方式。而后者呢，我感觉更像是很精准的疏远，刻意的漠视，仿佛就是你发的东西，人就是不想看。对吧？咱们身边呢，从来就不缺这样的例子啊。你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哎，就会发现那个从来不给你点赞的朋友，人家转头可能就在共同好友的动态下面，人家又评论又回复的，那可热闹了。你甚至可能是后期认识的一些不太熟悉的朋友，人家都会哎送上一个什么小心心的，点个赞什么的，唯独对于你的生活视而不见，漠不关心，你这不就是有点针对性的吗？是吧？就这种真也叫区别对待，他从来都不是说粗心大意没看见，而是呢人心里面就是这么想的。咱说这个朋友圈点赞这件事情呢，成本应该是最低的，可以说几乎他不花钱，顶多是费点流量，费点电子呗。对呗，你点个赞能费多大力气呢？也不需要说费力的善意，也不需要说你花大量的时间长篇大论在下面评论，也不用说你这个花多少钱还刷礼物，他也不是直播间啊。你就稍微动一动你的手指头，就能够传递一句，哎，你是我的朋友，你发这条动态我看到了，我给你点赞，我才关注你啊，对不对？朋友之间你不得在意他吗？你如何能体现出你的在意？你说他发个动态你赞都不点，你在意哪呀？对吧？朋友呢他总会下意识的来关注
啊，你最近的近况啊，你的动态，包括你分享的美食，他都会啊点个赞啊来附和一下。比如说呀，你晒一下旅行的风景，他可能会默默的送上认可。你遇到开心的事儿，他也会第一时间点赞啊，为你高兴。哪怕呢，你只是发了一句无病呻吟的感慨，他看到以后也会跟你产生共情。这是你说的对，我作为你的好哥们儿、好姐们儿，必须点赞。这份呢很微小的互动，它藏着最朴素的真心啊。就真心对待你的人呢，他是不会错过你的生活碎片的，不会刻意忽略你的喜怒哀乐。他们或许不善言辞啊，不会每条动态呢都会评论，但是绝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都藏着惦记二字，而惦记呢就体现在这些不太起眼的小细节里面啊。你像那种长期啊不给你的朋友圈点赞的人，本质上呢，人可能压根儿就对你的生活毫无兴趣，甚至呢还带着隐隐的抵触啊，就是不想了解你。我不管你发的是什么，我就毫无兴趣。说白了也是不认可你，不想认可你的快乐，不愿意关注你的日常，更不想在你的社交世界里面留下任何的痕迹啊！表面上是朋友的关系，那不过是呢碍于情面的社交敷衍，是不必撕破脸的客气往来。那在他心里面，可能我们啊就不太值得他在意呗。你的一切喜怒哀乐跟他是没有关系的，你的生活好坏与否和他也是没啥关系。所以说呢，人家连最低成本最简单的朋友圈动动手指点赞这个事儿，无动于衷，人家不就不给你点。

更加现实的是呢，就这种刻意的不互动，往往呢就伴随着社交层面的边缘化呀。要说这成年人的友谊啊，从来呢都是藏着双向的奔赴与回应。你分享生活，他呢给予回应；你倾诉情绪，他给予在意。这份关系呢才能够长久的维系。而长期的零点赞、零互动，那么本质上啊就是一种单向的消耗。你把他当朋友，哎，认真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却始终站在社交圈之外，对你的一切冷眼旁观。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这样的关系看似存在，其实呢，早就已经名存实亡了。有很多朋友会纠结，说是不是自己有点太敏感了呢？太计较这点小事，那不点赞能咋的？可是呢，这个感情里面的真心与假意，从来呢都藏在小事里面。大事面前的客套人呢，这可能都会，可是细节里面的敷衍骗不了人。我觉得呀，这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会让你在社交里面患得患失，不会让你来猜测他的态度，更不会长期对你的生活选择视而不见。他们呢会把你放在心上，会关注你的动态，会用最不起眼的方式默默来参与你的生活。而那些长期不给你点赞、刻意漠视你的人，不过是生命里的过客，是表面客气，是内心疏远的假朋友。所以说呢，咱们也不必为这样的人去内耗，也不必自我怀疑。朋友圈的点赞虽然说不是衡量友谊的唯一标准吧，但是呢，它却是检验真心的一把简单的标尺。把真心留给那些愿意回应你、在意你、惦记你的人，远离那些只会敷衍、刻意漠视你的人，才是对自己社交圈最好的清理啊。毕竟真正的朋友从来都不会在你的世界里面长期做一个隐身的陌生人啊。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说点赞呢就等于回应，等于互动，最起码呢是一个态度。而从来不给你点赞的人，不是嫉妒你啊，就是对你不太友好啊。当然呢，也有不一样的情况，有的朋友啊，从来也不发朋友圈啊，当然这朋友圈他就不看了呗。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当代的年轻人旅游变了，不为看景，只为喘口气。这个标题就让我难免会陷入这个思考啊，这个旅游不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大好河山山山水水吗？不为看景那图啥呢？说最近这段时间里啊，大家明显发现了现在的年轻人出门旅游早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不再早起赶景点打卡拍照啊，走马观花的逛景区，更多的人呢选择找一座陌生的城市住上几天，哪怕呢就是发发呆呀啊，闲逛啊，躺平放松，开启一场只为治愈自己的短途旅行啊。那么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呢，这旅游它就是逛一逛风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追求一下高的性价比，走越多的地方咱就越划算，这钱就没白花。可是年轻人的想法是完全不同，他们不再追求表面的热闹和炫耀，比起看风景，他们呢更加看重内心的松弛。平时生活里啊，工作的压力呀，生活的琐事，人情往来，让他们时刻紧绷着，在家休息也很难真正的放空，只有去到没有人认识的陌生城市，才能够卸下所有的身份和包袱。我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你在小城市生活吧，你出门低头不见抬头见，你会发现

想放开，那你不能在长辈面前放肆呀，是吧？那如果说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人认识你，嗯，我就觉得你可以畅所欲言了，你可以做回真正的自己了，对吧？咱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你也不用说去扮演一个啊懂事的员工，孝顺的孩子，也不用应付社交，不用迎合别人，你就安安静静的往这一坐，你就发呆，你就看看天空，你看一看，没准一会儿你就睡着了，就发呆，漫无目的的你就散步，睡到自然醒，吃点简单的饭菜，就这种没有任何的计划。有很多朋友说，我出门旅行，我必须提前在家做足了攻略，我到那儿有几个景点我得去，吃什么，哪个酒店有团购是几星级的比较好，都去做攻略。其实像这种无计划无目的的，它没什么压力啊，对不对？哪怕是有一些景点咱没去上，你心里面它也没有失望，因为我随遇而安，我走到哪儿我就看见啥，它都是风景。但是有很多朋友不太理解啊，觉得说出门咱不多逛点景点，咱买那个车票钱，是不是跟团的那旅游费那不白花了吗？是不是你出去一大趟，你一说哪个景点哪都没去过，你不浪费钱浪费时间吗？其实呢，年轻人心里面是很清醒的，他们花钱买的不是说风景，而是一个独处的时间，不被打扰的安静，还有一段可以暂时逃离现实的时光。现在呢，这个生活节奏啊，确实是有点快啊，焦虑啊和内耗都是有一些的。那我们偶尔啊出门放空一下自己，也不是说偷懒，也不是说逃避，给自己就短暂的放个小短假，是不是？让自己呢充充电啊。那么这种全新的旅行方式啊，也能够折射出年轻人的生活态度。比起向外炫耀，他们更加注重向内自愈。比起别人眼中的完美，更在意自己过得舒不舒服。生活本就不必时刻紧绷，偶尔停下脚步，给自己一段比较松弛的时光，才能够更好的以这样的状态啊回归日常。什么是真正的旅行呢？哎，这个是一个比较值得探讨的话题啊。真正的旅行啊，从来都不是奔赴远方为了打卡呀，为了拍照，而是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懂得适时的放松，和自己和解，这才是成年人最顶级的生活智慧。我们始终都是在路上，但是偶尔的话，我们感觉到啊疲惫了，有一些困倦，我们可以说停下来，我坐着去歇会儿也是可以的呀。我其实还是很赞同啊，这样人的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想法，就是出去啊，给自己放空一下，出去旅旅游。如果觉得这个经济啊和时间上是允许的话，尽量是多出去玩一玩，因为青春呢真的是有限啊，就白驹过隙，转眼即逝。这抓住这个宝贵的青春，该疯狂的时候就疯狂，该出去看看的时候就出去好好溜达溜达。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

0: 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

0: 中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 下班后是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汽车方面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在买车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些问题啊。普通人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先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啊。现在呀，这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跟风买车了，不管是兜里边有没有米儿，反正看别人有，他也想要。他也不考虑，说你说人家买那个车吧。可能家里面有老人、有老婆、孩儿啥的，买个菜呀、接娃上个学呀，代步人是能用上的。你说你自己，你单身，你买车，你干嘛呢？他也不想一想这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买个车回来，难道你就搁楼下就干停？这意义并不大。你说一个人的话，你是搭车呀，还是坐公交？其实是更加的实惠省钱啊。但是吧，有一些朋友就心里面想，我不管那些，我不管它实用还是不实用，反正我那朋友、我那同事买了，我也得买，我要买我得跟他一样，我买一个比他还新款的。就是买车这个事儿，几乎是接近于风靡了。别人有必须得有，不管兜里有没有米儿，甚至不行我就贷款呗。我就是啃老，我必须我也得买一辆车。那么这类事情呢，大部分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但凡就是成熟点的，就是30到40岁之间吧，这中年人来讲啊，可能他是经过这个社会的一个历练了，他就知道了这个钱呢好花不好挣，所以呢他每分钱都花的特别的仔细，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呢就会比较理性了。但是年轻人他不管那么多呀，年轻人也20多岁，可能刚工作也没多久，手里面呢没多少积蓄，可以说是没有积蓄。

哎，手里边没有任何积蓄，但是他又看到好朋友人家买新车了。你别管是合资品牌的还是国产品牌的，人家反正是提着小轿车了。你没有你就干瞪眼儿。哎，就平时吧，看着就挺羡慕嫉妒的，尤其是逢年过节一回家了，人家的是不是回老家过年都开个大轿车，咱这没有的话，实在是没排面儿。像家里面催婚，说你这回来吧，给你介绍个对象，让这个媒婆啥的给你联系一个。这个时候你要是再没车的话，可能影响也挺大的。哎，你想招呗，无论如何都得买辆车，撑一撑排面。可是呢，我这真心劝一句啊，买车不要冲动，不是说不让大家买，一定要理性购买啊。现在呀，不像早些年了，像30年前吧，那个时候汽车呀，可真是奢侈品。别说汽车了，就谁家就有个摩托车，那都是有钱人家。这谁家以前能开个吉普，这家里边有辆桑塔纳，那绝真是有钱人家，小日子过得相当好啊。那个年代能开上小汽车，真是高人一等。但是现在吧，汽车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大件消费品啊，就是个代步工具，早就没有了所谓的身份象征。很多人买车呢，根本不是真的需要，说家里面也没有小孩，也没有老人需要你接送什么的，他就一个人，他也买个车，就是为面子。对吧？就现在汽车太普及了，就像手机一样，这就是怎么说呢？人手一台吧。对吧？太好的，你像 BBA 级别的，咱可能买不起；你这普通的小小汽车，两三万代步的，真人手一台。在我的身边呢，就是总有这样的声音说我哥们儿那提了车了，那是买的新款的。你说我要不买的话，我就没有面子呀。还有说什么呢？我现在我都28、9了，马上我就30了，还没找着对象呢。你说我要是现在有一辆小汽车的话，能不能好找对象呢？可能啊，但是这个关键呢也不在车上啊，真不是这么回事儿。有很多这些单身的兄弟们就想，哎呀，我要有个小汽车的话，我追小姑娘老简单了。真未必，你看有很多那外卖小哥，人就骑那小电瓶、小车来回，那是不是工作啥的？人照样人也不缺对象啊，对吧？你看你买个车回来以后了，那副驾驶也是干停的干落灰啊。有很多人就是抱着这种想法，盲目的去买车了，最后呢，只会给自己套上很沉重的枷锁，活的是又累又压抑。买车之前呢，千万不要被虚荣心给冲昏头脑了，咱们呢不妨在买车之前好好的静下心来，先算一笔账啊。哎，问问自己这三个问题，想清楚您再下单买车，他也赶趟。第一个问题是你真的用得起吗？哎，很多人呢只想着说买车花多少钱，却完全忽略了后期养车的开销。等到买完车之后才发现，好家伙，那养车比买车难，那是肯定的。哎，咱们简单算一下啊，先说保险，就算是一辆10万左右的车吧，一年的保险，怎么也得3000块钱。新能源汽车呢比较贵啊，这个普通新能源一年可能得4000多，十几二十几万的新能源，那它的保险就翻倍了呗，可能得6、7千。光这一项，就是说你一个月你能挣6、7千吗？那哪怕是说你是人中龙凤了，一个月能挣个6、7千，那也咱也不能说都养活车了，那你不花了吗？一年保险就是6、7千，你再算一算停车费，不管是二线、三线城市啊，你在小区里面租一个车位，一个月得不得个300、500的呀？
是吧？你上班你在你如果说没有的话，你再租一个，每个月固定停车位，这个费用钱就得600多，一年下来，12乘以600，7200块钱，再加上出门逛街呀、办事呢，地下停车场临时收费，是不是？这零零碎碎加一块儿，又得是7000多，2、3千，你大10000，这就白干了。还有什么呢？再就是保养啊，违章罚款，有很多刚拿票的朋友，这经验不是很丰富，上道吧，也就是勉强能开，有一些交通标识啊，或者临场反应啥的，还是差了一些，难免会什么违停啊、压线啦，是不是？这闯红灯不系安全带，那也比比皆是。是不是？尤其是头一两年，你开车上这个在马路上的时候，怎么也得是，罚款就怎么也得有点百八的呗，是有可能多点千八的。油费呀，更是一个大头了。就算是百公里面7个油，那么油价现在也得将近9块钱了。一年咱就不跑多，不跑10000，你跑6000公里，加油钱就得3700多块呀。你要买新车的话，可能更爱护了呗，保养啊、洗车，一个月洗个2回，一年下来得多钱？再加上买什么脚垫啊，给车啊这个加上什么香薰，好的一个车的装饰，杂七杂八加起来，这又是一部分钱，是吧？这么仔细一算，养一台车一年，真得花掉好几个月的工资，很多人月薪他达不到6、7千，可能也就4、5千块钱，还有的可能更达不到，也就2、3千块钱，是吧？就2、3千块钱，这赚钱就挺难的了。你天天可能累的都得加班加点的，轮流赚。但是什么呢？一想到哎呀买车了，买车可能我以后我就能好找对象了，买车了我在这帮朋友面前我就能抬起头了，我就是成功人士了，我咬咬牙我也得买。就完全就忘记了你挣钱时有多么的辛苦了。再来说一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你真的买得起吗？现在呀，真是有很多朋友买车呢。全款干不下来，因为什么呢？他的定的预期太高了。咱可能是说我买个什么车呢？新车全款7、8万，就是这个国产的。你像这什么哈佛啊，这个这个还有比亚迪呀长安呐吉利呀奇瑞这些系列的，可能7、8万买个新车也是可以买个不错的了。但有些年轻人呢，就是看不上眼儿，这车不行，没面子，必须得是20万左右的。你再买个比较年轻人喜欢什么呢？像凯迪拉克啊，凯迪拉克啊，哎，大众迈腾啊，大众 CC，要不实在不行干个帕萨特也行。就是年轻人呢，就好点排面啊，就是想要这个高级嘛。导致吧，很多人买车都选择了贷款，3年分期、5年分期，觉得每个月还点月供没什么压力，可是根本不算是真正能够买得起呀。真正能够买得起车，人是有全款的实力，到那儿嘎，全款提车。你像你贷款买，尤其现在那个新能源车，我跟你说，贬值那速度老快了。20万的车，你开2年几乎贬值一半。如果你手里面只有10万块钱，贷款干了个20万块钱的车，2年以后这个车你就赔吧，干一半出去，对吧？之前攒的钱那全都打水漂了，相当于2年没挣钱，白干了。而且贷款买车之后呢，月供、养车钱、日常的开销全是压力。攒钱能力只会越来越差，社交的开销还会变多，那么往后3、5年都会陷在还钱的一个循环里面。你想存钱吗？别做梦了，根本存不下来钱，可以说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里是买车，就是买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第三个问题呢，是买完车之后对你有没有什么影响？年轻人最大的资本不是说
房子呀、车子，而是时间和无限的可能性。一旦是说你在最年轻、最有活力、最有青春啊、最有朝气的一个这个年龄段，你被这个房贷车贷给套牢了，那你还有动力吗？再把你想想，你这左肩上有房贷，右肩上是车贷，你想换一份工作都难，你不敢，因为你一辞职不干的话，请问这个月的房贷和车贷谁给你出？啊，你可能说这一两个月周转不过来了，可以跟爸妈张口，你说能不能那支援我一手，是不是？给你拿点钱，那倒是行，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哎，不敢换工作啊，就怕断了这个贷款钱还不上嘛。创业呢？创业更不敢了，本身就没有钱，车都是贷款买的。你想创业，你没有本钱也不行啊。很多人呢，把车当成了梦想，当成了自由，觉得说，哎呀，有了车以后，我是否就可以追求诗和远方了呢？可是真正的自由啊，从来不是说开一辆多么好的汽车，而是兜里面有钱，心里面有底儿，有随时拒绝不喜欢生活的底气，有对抗风险的能力。这个车的本质，它就是个代步工具，千万别给它附加太多的虚荣的意义啊！尤其是男生啊，这男人真正的成熟呢，就是学会对汽车祛魅，放下面子消费，不被外物捆绑。有钱人买车，可能人就是随手一消费，人不在乎，是不是？人的银行卡里面可能是120万，人拿出来20万，就拿个零头出来买个车，毫发无伤。如果你掏出20万，那是你全部家当。这就是区别，每个人的这个选择不一样，他这个命运也不一样啊。尤其是咱们普通的工薪阶层，那每一分钱都是血汗钱，不能乱花。最后想说的是啊，不是说反对大家买车，是有需求、有能力，买车呢方便生活，这完全没什么问题。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所谓的牌面啊、面子呀，为了跟风透支自己的未来，还要透支自己的积蓄，那得不偿失了。你为了满足自己的面子，自己背上贷款，这就不说啥了。如果你再连累父母，那你这个选择那可糟糕透了，太糟糕了。所以说呢，一定要记住消费的顺序，先好好的赚钱，再努力的存钱，最后呢，咱们选择理性消费。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反复的问一下自己，首先这个车买回来之后，咱们的用途是什么？啊，你用得上吗？一年能用多少？一年的话，人家可能跑个1万来公里，你呢？你可能也就一两千。啊，看看到底能不能用得上。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全款买，咱能不能一把搂？因为你全款买的话，它也能省一些利息钱，是分期前期压力小，后期压力山大呀。在最后就是买完这个车，无论是分期也好，全款也好，有了这个车以后，会不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一些影响？它买完车之后，能够让你变得更好了，还是让你的生活现在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对吧？所以说呢，一定要先想明白这三个问题，再决定到底要不要买车，才不会啊，买完之后会后悔啊。

0: 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1: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2: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3: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4: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3: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余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着。

0: I Want Love 这首歌来自于 Elton John， 被誉为英国乐坛常青树。在我一开始听欧美流行音乐的时候，听了很多他的歌，比方说他为电影《狮子王》创作的主题曲啊，或者是为纪念戴安娜王妃创作的歌，都是红遍了全球的。而 Elton John 在1999年的时候获得了 Grammy 传奇奖，今年他差不多应该快70岁了吧。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听你心目当中的经典老歌，进入今天的点歌小板块。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张洪亮的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送给那个我正在等的人。张洪亮去年出了本书，叫做《黄书》，名字有点奇异啊，其实只是个噱头啦。如果你当面跟张洪亮交流过，你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蛮内向的人。他的人生呢，从牙医到歌手，然后到作家，也算是非常丰盛了。这首他的代表作《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送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都用动听的声音等着你。不要忘记每天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在过往经典的旋律当中分享轻松的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任杰林，感情用事。

在动力火车我答应你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了，感谢你的守候和陪伴，再一次祝各位愉快。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琴，我心似海洋。拜拜了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5: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二十。

0: 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影，
4: 风从东方来。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是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还有经典老歌的共享时段。听到此时此刻，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胡松华赞歌，这首歌的原曲呢是内蒙古科尔沁的民歌《正月马》，胡松华老师稍加修改，在20世纪的60年代完成了歌曲创作。那这首歌呢被更多的人知道和听到，也是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当中，是其中的音乐作品，也是胡松华的代表作品之一了。后来呢也有很多人演绎过，包括像从蒙古草原走出的像歌手齐峰啊、乌兰图雅等等，但是留在我们耳畔的经典还是胡松华老师传唱40多年的这首原版。歌曲以饱满的热情歌唱伟大祖国，曲调既有着颂歌热烈高昂的气质，同时呢也具有着蒙古长调的典型特点。尤其是一开篇啊，我常常舍不得把这个开篇的序曲给截掉，因为这一开篇长长的影子尤为明显，民族性非常的强烈。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民族音乐好时光，在音乐里和你说话的是我，愿你做这节目当中所有好音乐的知音。来听听吧，除了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然还有电影插曲。老电影的情节已经淡忘了，但是歌声可以让我们轻易地想起它来。电影《知音》的同名主题曲《山青青水碧碧高山流水觅知音》，知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昨天呢，我们做了一期专题，是关于上海滩的那些老电影的插曲，或者是曾经的歌星影星他们的一些经典老歌。那些有韵致的歌曲旋律一旦响起的时候，即使是在现代的今天，依然让我们想要忍不住跳起来。那当然呢，是属于老上海滩的老百乐门的爵士啊。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和你一起继续聆听老上海的歌声。这位张璐，1940年代至1950年代著名的上海国语女歌手，有中国歌后美誉之称。她的代表作是《你真美丽》以及经典代表作《给我一个吻》。张璐原名张秀英的张璐，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这个面孔还陌生的话，那如果我说到香港歌坛上著名的歌手杜德伟，或许你会寻到一些印记，而张璐就是杜德伟的妈妈。在20世纪的50年代，张璐后来迁居了香港，在那个时候，她还是被各大夜总会争相邀唱，并且出演了电影，期间还灌录了唱片，比如说《迎春花》《小小羊儿要回家》等等大量的国语歌曲。不过其中呢，尤以《给我一个吻》最为著名，因为算作是她最为经典的曲目吧。也是凭借这首歌，为他赢得了中国歌后的美誉。那时期可以说张璐的个人演艺事业达到了巅峰，他以百变的奔放的表演奠定了在中国流行乐坛的地位。不过后来呢，他在新加坡演出时认识了西班牙裔的乐队领班及鼓手奥利，跟他结了婚，婚后生下了杜德志、杜德伟兄弟。他们两位呢，这两个儿子也分别成为台湾以及香港的歌手。到了1975年，他基本退出了歌坛，此后仅仅偶尔现场。1980年更是移民了加拿大，后来为了照顾留在香港发展的儿子杜德伟，他又返回了香港居住。2009年1月，张璐因为大脑中风昏迷被紧急送医院救治，但是在1月26号的下午因器官衰竭在香港病逝，享年77岁。据说1945年的一天，张璐在家里趁着弟弟睡觉的时候轻轻的哼歌，无意中被任职电台的邻居听到了。你看那个时候的人们多么的好心啊，好好事的好心。这邻居就觉得哇，这歌声惊为天人啊。于是呢，张璐就在邻居的引荐之下，瞒着母亲到了上海电台客串唱歌，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但那个时候同样啊，跟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个吴英英一样，她也不想让家里知道，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实名字，而是在电台以张大小姐来介绍她。所以上海滩这个大呢，发音是杜，而这个大跟路字在上海发音相近，所以她在电台越唱越红之后，就以张璐作为其艺名。好嘞，我们来听听，这是这位曾经红极一时的杜德伟的妈妈张璐。张璐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这一期的《风从东方来了》，让我们再见《迎春花》。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人寰。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1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水泊梁山的人马在宋江的领导下，来到了祝家庄跟前，是讨敌叫阵。这祝龙领着人马就杀出来了，后边啊，这战鼓是敲着。那么水泊梁山的人马也不示弱呀，这一顿厮杀，可了不得，那真是兵层层甲层层啊。你看祝龙领着人马如下山的猛虎，那么水泊梁山的人马也好比出水的蛟龙啊。正打着打着，并关索杨雄骑着战马哒哒哒哒哒就上来了。孙立一瞧这两边的人马厮杀起来了，心里边啊装的可像了，装的什么呢？满脸的怒气，有点啊忍不住了。他就赶快啊招呼孙欣：“来来来，快取我的那颗边疆，然后披上我的铠甲。你看这手下的这的路兵把顶盔造甲都抬出来了，那么并尉迟孙立把盔甲都穿戴好了，腾的一下子一分身就上了自己那坐骑，那可是有名的乌骓马呀。这乌骓马呀可了不得，那跑的是特别的快，哒哒哒哒哒哒就上来了。孙立骑着战马是来到阵前呐，宋江阵上啊，林冲、穆弘、杨雄同时都勒住了自己的战马，是立于阵前。孙立骑着马跑出来：“你们这些水泊梁山的水贼，哼，告诉你们，我乃是登州府兵马提辖，我是特意被官府派到这运城来剿你们这些水贼，你们哪里跑？”你看孙立杀上来之后啊，水泊梁山这边也得演戏呀，就派拼命三郎石秀是迎战孙立，两个人打的是不可开交，可以说是刀啊枪啊气咔嚓的，那可真是动真格的，其实啊都是假的，就像演戏一样。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骑着马坐着轿，飞走不行，你一枪我一刀是有假无真，就这意思。你看那唱戏，哎，骑的多大的马，又是两只脚在走，看起来是骑马，那是装的。这两马一相交，两枪一磕一碰，呵，两个人就战了50几个回合呀。那么孙立这功夫就给石秀使了个眼色，他呢一回身就装败了，那是使个破绽。那么石秀是挺枪就追，可是啊，石秀这一枪捅过来之后，你看看人家孙立把身子往旁边一闪，结果石秀啊这身子就贴过来了。那么你看小尉迟孙立一身猿臂，轻轻的就把石秀，哎，过来吧，一下子就把石秀给抓住了，直接骑着马抓着这石秀就来到庄前，一松手扑通一下子把石秀扔地下来了，然后来了一些小喽啰兵，八肩驼龙二背，把石秀捆个结结实实。可是啊，把石秀捆完之后，各自收兵。那么，这个场面呢，让栾廷玉和祝氏三子，再加上老庄主祝太公、祝朝奉，看的是一清二楚。哎呀，小尉迟孙立可太厉害了！你看人家一伸手，又抓住一个，这祝朝奉啊。哎呀，我说英雄啊，英雄，你可太了不起了， 咱们一共啊抓了一个石谦，那个偷鸡的，又抓了一个细作杨林，又抓了一个王矮虎，在镇上又抓了个秦明邓飞。看来啊，嘿，今天孙天下呀，你又抓了个石秀，嘿，这回好了，我们现在一共抓了七个了。这老太公啊可挺会算账，是屈指一算正好是七个。孙立赶紧吩咐一声，别把他打坏了啊，这个人呢可千万不要打他，该吃吃该喝喝，把他赶快装上木龙囚车。哎呀，放心吧，我们呢保证给他吃好喝好，可不能让他们生病死了。哎呀，这些人看来啊还真挺理解这孙立的安排。这时候石秀就被这些小喽啰兵压到了一辆木龙囚车里边，给他装起来了。孙立啊又暗暗的告诉出林龙周渊，还有独角龙周润，再加上铁轿子月河，现在啊他们已经在里边混熟了，让他们想办法偷偷的到门户外看看呐，这路怎么走，然后呢再跟杨林和邓飞沟通沟通啊，一旦要是里应外合的时候，互相之间好有个照应，那么这些人呢就以查哨为名跟水泊梁山被抓起来的这些英雄暗暗的联系好了。再说呀，石秀来到这之后也把这情况跟他们几个暗暗的交代了，说是咱们呢虽然被抓起来了，但是放心，这里边有咱们的内应，你们呢千万别慌神，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这些人呢心里边是特别的高兴，要不就等着死了。再说到了第五天，并尉迟孙立领来的这些人和庄上这些人正在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突然有探马来报说，今天呢可了不得了，这是宋江宋公明领着水泊梁山这些水贼分兵四路又来攻打祝家庄。孙立现在可有地位了，因为孙立把石秀给抓住了，石秀的武功那可了不得，没想到让孙立使个计策就给拿下了。大伙呢这功夫就看孙立的，那么并尉迟孙立就这个机会，好，他就分十路人马，咱们也绝不能拒他。现在呀，并尉迟孙立在祝家庄有地位，说话也好使，他呢就马上做了安排，大伙先别慌，该做套索的做套索，该做挠钩的做挠钩，这回啊咱们抓水泊梁山这些强贼必须抓活的，千万可不能让他们死了，如果死了，嘿嘿，那就不值钱了，咱们呢谁抓上活的谁就立头功。庄上的这些庄兵也都披挂整齐，祝朝奉这老太公特意来到城门上要看一看，那么就看正东有来了一伙人马，那头领正是豹子头林冲，他身后是李俊阮小二，带来500多人已经来到祝家庄的门外。再瞧啊，正西又来了500多人，领头的正是小李广花荣，身后跟着传火张衡、浪里白条张顺。再看南门外也来了500多人马，领头的是梅哲兰穆弘和并关索杨雄，外加一个黑大汉呢，就是黑旋风李逵。这几路人马一齐，招旗呐喊，战鼓齐鸣，喊声大阵阵呢。栾廷玉听啊，今天他们是破釜沉舟，跟我们这回呀要决战了，他就安排祝氏三杰，可千万不能轻敌。然后他亲自领着一路人马从正西北杀出去了。那么祝龙呢，他领着人在正东杀出去了，祝彪出了后门去迎西南方向来的水泊梁山的人马。祝彪啊显得非常自信，我这回啊亲自去抓宋江宋公明，我要把这水泊梁山的二头领抓住。祝朝奉可乐坏了，好孩子们，你们呐立功的时候到了。祝朝奉是给大家鼓劲儿，然后这些人马是分头杀出去了。他们杀出去了，出林龙周渊和独角龙周润各自拿了大板斧守在监门的左侧，那么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在身上也藏了暗器，在后门那儿 就猫起来了，和小尉迟孙欣和铁轿的月河走到了前门的左右。顾大嫂啊，领着带来的这些军士得保护着月大娘子啊，他在手上也拎着两把双刀。然后啊，他发话了，看我的眼色再下手。那么这功夫再说祝家庄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是三通鼓响，炮声一响，就把这前后左右的门都打开了，门放下去了，吊球放齐了，同时这祝融、祝虎、祝彪再加上罗宁玉都杀出去了。这四外的人马一杀出去，孙立啊带来自己领来的军士立在吊桥之上，门里边小尉迟孙欣就把原来带来那旗号高高的插在了门楼上，铁轿子月河提着枪，嗨，唱唱咧咧的哼唧那小调啊，还挺好听，就过来了。

0: 周渊、周润一听铁轿子乐和这歌声，嘹亮的歌声非常甜美的唱起来了。那是暗号啊，他俩就轮动大斧，叽叽咔嚓，呵，就这两下子就把守金门台那几个庄兵脑袋给砍飞了，然后啊，叽叽咔嚓就把这木龙囚车都给砸破碎了，把他们身上的绳索也都解开了。放出来的这七位水泊梁山的首领，那可是七只大老虎啊！你看看，他们个个都提起了枪，举起了大砍刀。再说顾大嫂拿着两把刀，直接冲入房子里，呵，把祝家庄这家里边，不管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刀一砍，噗噗噗噗噗噗，那可是满门的抄斩呐！再说祝朝奉一看这势头不好，哎呦，完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呀，这是水泊梁山用的计策，这叫里应外合呀。再说呀，祝朝奉是哭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啊，想喊自己那三儿子和栾廷玉，喊不住了，也听不着了，他们早就杀出去了。那么这时候他一看，得了，我投井吧。没想到还没等他投井，这石秀一刀啊，把祝朝奉的头给割下来了。那么这功夫啊，这十几条好汉，再加上并尉迟孙立带来的这些军士和周渊、周润带来的这些喽啰兵，是一块儿在庄子里就开始砍杀起来了。就这么一会儿啊，把守庄的这些庄兵啊，杀的是一个也不剩啊。杀完了之后啊，你看谢珍、谢宝把这柴草垛就点起来了，腾的一下子是烈焰冲天呐、啊，这大火呼啦一着起来，那可真是水火无情啊。再说杀出去的这些人马呀，回头一瞧，哎呦，坏了，庄里边起火了，不好，老营被端了，那还了得，赶快回去救火。他们呐各自就往回奔，哎，来不及了。并尉迟孙立是立在吊桥之上，大喊一声，你们哪里跑啊，把吊桥提起来了，在吊桥之上一站，把他们迎住了。这后边有水泊梁山的追兵，这四个城门又站着这些英雄好汉，祝家庄的这些人马，你说他能好得了吗？这祝虎啊，得了，一拨马头跑吧。往哪儿跑啊？宋江的人马追上来喽。你看吕方、郭盛两员小将，这战戟是一齐啪啪，你看吕方、郭盛这两把战戟同时扑就杀向了这祝龙啊。结果祝龙啊，他根本没防备，是连人带马扑通一下子被捅翻在地。那么这些军士呼啦上来，叽叽喳喳扑，哎，当时就把他剁了。再说并尉迟孙立和小尉迟孙欣一块把宋公明迎入了庄内，宋江领着人马就进祝家庄来了。再说东边那祝龙跟林冲已经杀在一块儿，他哪是林冲的对手啊，他根本打不过林冲，他飞马就奔庄后来了。来到吊桥边，这一抬头就看见两头蛇谢珍和双尾蝎谢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的给摞起来了，然后哭咚哭咚都扔到火焰里边了。祝龙一看，哎呦不好，他急回马往北就走啊。猛然间就在这功夫被黑旋风李逵给迎上了。你看黑旋风李逵这功夫啊，他也想露两手，抡起了这大板斧，嗯，呼呼噗啪，就这么两下子他就把那马腿砍断了。这马哭哧一下子往前一扎，那么祝龙措手不及，一下子噗从马身上就摔下来了。还没等祝龙啊缓过神来，李逵一斧子噗咔，就这一斧子就把他脑袋给劈开喽。祝彪这功夫一瞧，坏了，他不敢回家了，知道自己的家也就是祝家庄被水泊梁山已经占领了。他直接一打马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就奔呐他老丈人也就是扈家庄去了。 可是没想到在扈家庄高高兴兴的把他迎上来，他呢还正想着美事儿，心想这回啊我可得好了，我老丈人把我救了。没想到扈城赶快安排庄客，三下五除二给他绑上了，然后压着他就来见宋江。这祝彪一看大舅哥派人把他绑起来了，那可不干了。哎呀，干嘛呀，我说大舅哥你怎么绑我呀？哼，我不绑你呀、啊、我的妹妹的命就完了啊，你们背信弃义。这祝彪啊连蹬带跑，可是没办法啊，被人就捆住了。要说扈城啊确实挺守信誉，把自己这个妹夫祝彪绑在一辆车上，直接就去见宋江。他主要是想见了宋江之后用祝彪把自己的妹妹换回来。可是该着他倒霉呀、啊、迎面碰见了黑旋风李逵。李逵呀、啊、要说这个人呐、啊、也没头脑，你倒看看情况啊，或者是打听打听问一问。他一瞧这扈城压着这祝彪来了，就抡起了大斧啊，气得咔嚓扑就把祝彪这头给砍下来了。哎呀，扈城一看不好，是一拨马逃跑了。扈城跑了，李逵呀、啊、可杀得顺手了。哎呦，直接杀到扈家庄，见到了扈家庄的人是见一个杀一个，见俩杀一庄，是一个也不留啊。这人呐可真够手狠的了，噼里啪嚓的把这人杀了不少。然后啊这些人是跑的跑，逃的逃，亡的亡啊。就这么一个黑旋风李逵领了也就是四五十个小喽啰兵，哼，不大会儿把这扈家庄就占领了。然后在庄院门前点着了柴草，哗，这火就烧起来了。好在扈城啊跑得快，要不这小命也完了。要说这件事啊，李逵做的是有些过格啊。要不有一些后来的水浒评论家评论这件事的时候就说，李逵简直就是个杀人犯呐，人家已经跟宋江讲和了，你怎么还把人家杀了呢？这不属于背信弃义吗？话又说回来了，宋江现在把祝家庄的战场打扫完了，在大厅就坐好了，各位头领都来到宋头领这表功。到这儿啊一点人数生擒了500多人，还得了500多匹马，当时那牛羊猪马呀不计其数啊。老祝家这家业也太大了，这个庄子1万多人口都是他家的伙计和长工，那地呀可以说是无边无厌，那房子多得了不得，这个家业呀大的简直啊就是一个小朝廷。这时候呢宋江就打听栾廷玉哪儿去了。栾廷玉啊可能被杀了，谁杀的呢？不知道。哎呀，宋江就觉得栾廷玉是一个好汉呐，杀了有些可惜，
1: 可是也不知道啊栾廷玉怎么死的。
0: 行了，别去计较了，反正这栾廷玉可能死于乱箭之中。
1: 那么这功就有人禀报说是黑旋风李逵把扈家庄啊都烧了，把老扈家的人呐、啊、杀了不少，还跑了一些。
0: 宋江一听啊，这简直是胡来呀、啊、因为扈城已经跟咱们投降了，你黑旋风李逵怎么还这样啊？可是啊这黑旋风李逵这时候你看他浑身上下呀是个红影儿，怎么都是血呀，腰里还插着两把板斧，来到宋江面前呢大大咧咧的，那意思
2: 哥哥我立功了，祝龙是你兄弟我杀的，祝彪也是我砍的，不过这扈城啊逃跑了，可是老扈家的人呢我也没少杀，没跑几个，兄弟特来请功。
0: 这下子可把宋江气坏了，什么什么什么，你杀祝龙可以，可是老扈家的人你怎么能杀呀？
2: 我问你，谁让你杀的？我自己让我杀的。你这什么话，来人把他身上的两把板斧给我抢下来，给他捆了。我立功了你还不表扬我，把他给我押回去。
0: 这些小喽啰兵啊上来是马肩头龙二背就把李逵捆上了。
2: 李逵啊这个气呀、啊、我杀了人 你还绑我啊，你这成何体统。
0: 哎，宋江啊为什么绑他？宋江有绑他的目的，可是这李逵不服啊。
2: 老扈家的人你怎么那么护着啊？你是不是 想娶他家那个小娘们。

0: 抬抬。那么这功夫啊，军师吴用过来了。我说哥哥，别把李逵带回水泊梁山再打呀，要打在这儿就得打。行，当时就把李逵啊摁倒了，噼嚓啪嚓的打了40大板呢，把李逵打的那屁股都不敢站地儿了。打完之后把他松了绑，哼，我告诉你，你这黑鬼，这事儿啊还没完，回去啊我还要处罚你。可是李逵瞪着大眼睛，心里不服啊，他呢撅着大嘴把那俩大板斧子又要回来了。这时候你看，军师吴学究来到宋江面前，亲自把盏，就是把酒杯拿起来了，来来来，咱们呢庆贺一下，在祝家庄咱们终于是三打祝家庄成功了。可是啊，咱们费了这么大的力气把这祝家庄给扫平了，祝家庄的土地平分给祝家庄的平民百姓，那么这些福财，也就是能拿走的这些金银细软珠宝玉器，什么布匹呀、粮食啊，通通的装上了几十辆大车呀，浩浩荡荡的运到水泊梁山，然后卸下来再用船拉到了金沙滩。要说宋江那可确实了不得呀，他安排这些事儿是有条不紊，土地分完了，有些带不走的物资也分完了，那么该装车的装车，能拉的拉，能背的背，能扛的扛，安排完了之后，他就问手下这些弟兄们，咱们马上就要回水泊梁山了，祝家庄这场战役已经结束了，各位弟兄还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他刚说完这句话，你就看石秀突然之间往前抢了一步，哥哥，我还有一件事儿觉得没办完呢。啊，你说。好，石秀就把这件事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 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 就是说面积呢在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的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5: 说一天到晚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7: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4: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6: 党员不就先锋吗？
5: 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手不止。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0: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9: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10: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9: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1: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 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情报见证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1: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总台记者现场直击，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登贝莱抢戏，姆巴佩、哈兰德王不见王，法国队大胜挪威队，两队携手出线。塞内加尔队大胜伊拉克队，狂揽5个净胜球。第三名出线，这道题怎么算？
0: 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如何打击新机商标，遏制商标囤积？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介绍，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共有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当日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以此作为对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3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局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格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 I 组第3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好，以上就是。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
0: 此外，罗德里格斯宣布通过祖国系统启动专项资金拨付，旨在为受灾家庭提供紧急经济援助，以缓解其财产和住所损失带来的困境。
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在卡地亚拉马尔地区联合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医疗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26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证实，6月24日发生的强烈地震已造成920人遇难，超过4000人受灾，380多栋住宅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豪尔赫呼吁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州，以避免道路拥堵，确保伤员能够迅速转运，并保障救援队伍的顺畅通行。同一天，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国家安全部队和救援队正全力展开关键部署，其中所有力量搜寻并救出仍被困在倒塌建筑废墟下的民众。德尔西表示，鉴于灾情严重，为了高效开展人道主义救助，宣布对灾区拉瓜伊拉州实行军事管制。委内瑞拉国民武装部队已部署在该沿海州全境，以维护公共秩序，保障受灾区域的安全，并确保向受灾最严重的社区分发饮用水和不易变质的食物。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26日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阿尔瓦拉多表示，地震发生后，来自委卫生部、社保机构、军方、医疗系统等部门的医疗队伍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进入灾区展开救治。公共医疗系统已接诊超过4300名伤员，另有150名重伤患者被转运至12家私立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进入第三天，来自美国、西班牙、萨尔瓦多、巴西、墨西哥等国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开展搜救工作。不过，国际社会对于地震可能产生的后果表达了严重的担忧。26日，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负责人汤姆·弗莱彻表示，遇难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搜救工作是一项极其复杂的救援行动，目前有超过5万人失踪。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6日表示，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此外，联合国已决定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紧急救援工作。
0: 委内瑞拉遭遇125年来最大震级地震后，总台报道员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看到当地建筑损毁严重，伤者被不断送往医院。居民达尼里所说，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被毁，急需国际救援队的帮助。
3: 这里有很多人需要帮助，我们希望其他国家能够提供支援，派来机械设备和救援人员，因为有很多人还被埋在废墟下面，也希望政府能派来军队、消防员、加拉加斯警方以及其他州的警力过来，因为这里的情况非常糟糕，有人被埋，需要更多人手、机械设备、器材和饮用水。现在才刚刚开始，但已经能看出来，接下来我们会非常艰难，整个拉瓜伊拉州几乎都被毁了。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4: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0: 目前委内瑞拉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发往灾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的报道。
3: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卡地亚拉马尔，地震发生后他主动留下来第一时间投身救援。吴国祥回忆，当地时间25号凌晨，由于缺乏大型机械设备，他只能先拿着手电筒、铲子、药品和一些紧急救援的装备，组织相熟侨胞和当地的官方救援力量一起进行救援。
5: 联系了当地一些老外，一开始是徒手去搬那个石子，然后当时没信号，也没有办法求助到加拉加斯的人。道路一开通之后，我就上了加拉加斯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组织安排那些工具，然后下去救援嘛。基本上是有工具之后把那个石头锤掉，然后救出来的。有3个女小包都是恩平的。
3: 救援装备提升，救援进度也加快不少。
5: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当然有一些碰撞啊，一些内伤啊，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其他的受灾的侨胞已经全部转移到加拉加斯的会馆那里去了。已经大概是9点钟的时候，我们收到了一个消息说可能有海啸，其他的人已经转移到了加拉加斯了。有一些不愿意撤离的已经逼于无奈，也全部往加拉加斯上面走。中国的大使馆的2个领事跟我们一起去现场去了解一些那些人员的伤亡情况。物资这方面已经去安排去筹这个物资啊，什么去分发这样子。
3: 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目前由各地收集的包括食品、药品、生活用品在内的第一批救灾物资已于当地时间26号上午9点多集中运往卡地亚拉马尔重灾区。
6: 今天这是第一批往那边发过去了，现在我们联合总会的团队已经大部分车辆已经发往灾区了。物资有的在偏远的地方还没有赶过来，那现在到那边的10几车了。后面呢，就是说还有一大批的源源不断的侨胞进藏的物资在整理，然后再发过去。
7: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3: 为应对灾区前方因没有信号导致断联的问题，联合总会还同时携带几台卫星电话，给前方救援力量提供帮助。梁国瑞告诉记者，联合总会当地时间26号的任务就是源源不断地向重灾区运送物资。
6: 那边政府救援队他们也没有信号的情况下，我们也捐赠了几台卫星电话发过去那边，让他们来用嘛。我们第一时间就发到

0: 政府指定的收物资的地方统一集中了收起来，分发给群众。今天的任务就是发物资，有的地区太大的话，有的群众走不过来领那个物资的话，到时候我们的义工团队跟政府的人员一起到那边分发给偏远的老的群众啊。现在我们的团队在那边领和总会，大概有50-60人吧，义工还有团队随时配合政府的安排，一起来的工作。
1: 总台记者26号了解到，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全国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建筑受损，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商业航班暂停运营。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3: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3: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塞内加尔已经先进球了，头球漂亮，法国队这边也进球了。登贝莱也是连场破门的，上一场3-0胜伊拉克的比赛他有进球的。打到右边来，登贝莱自己往里切，打门又进了。登贝莱自己来了，打门球又进。登贝莱今天这个左脚啊，真是感觉好。
1: 我们继续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爱组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本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同时打响。结果，挪威队1-4不敌法国队，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
3: 那这样呢，法国队和挪威队呢就分列爱组的前两名，塞内加尔队是小组第三，而且凭借净胜球优势，在所有的小组第三积分榜上已经能够确定超越了韩国队。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同步开球的。法国和挪威呢，因为此前都是2战2胜，所以直接对话就是小组头名的决定战。法国队也继续派出了姆巴佩与登贝莱领衔的主力阵容，不过挪威这边却一举轮换了10个人，只有奥尔斯内斯连续首发，哈兰德与奥德高等绝对主力全程轮休。比赛开始后第7分钟，姆巴佩精准长传转移，挪威防线且战且退，登贝莱抓住机会连续内切，禁区右路假扣真射破门，法国队1-0领先。20分钟，姆巴佩中场转移，登贝莱复刻了第一个球的套路，禁区弧顶兜射远角，梅开二度，法国队扩大比分。姆巴佩则完成了助攻双响，迄今已在世界杯上直接参与20粒进球。2分钟后，挪威队扳回一城，希尔德鲁普传球，奥斯高禁区线上精彩虚晃，晃开防守后低射破门，2-1。32分钟，法国队楚阿梅尼直塞，登贝莱禁区右侧内切，连续调整后打远角入网，轻松戴帽，3-1。维京海盗盯人不紧的问题暴露无遗。这个进球也是本届世界杯首次出现全队11个人全部都参与过传递的进球。法国队也用这样的团队足球方式回击了所谓更衣室不和的流言。而登贝莱用时32分钟完成单场3球，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二快的帽子戏法，仅次于奥地利球员普罗布斯特在1954年对阵捷克斯洛伐克时所用的24分钟。他也成为继1958年的方丹和2022年的姆巴佩之后，法国队史上第3位在世界杯上完成了帽子戏法的球员。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下半场两个队的节奏均有所放缓。50分钟，挪威队获得扩大比分的机会，特奥埃尔南德斯禁区内绊倒了奥斯卡鲍勃，主裁判奥利弗果断判罚点球，斯特兰德拉森操刀主罚，助跑踉跄，力度不足，又是半高球角度极正，被法国门将麦尼昂轻松侧身化解。伤停补时阶段，巴尔科拉助攻，杜埃禁区中路狮子甩头，帮助法国队扩大比分4-1，这也是全场的最终比分。同步开球的本组另外一场比赛，塞内加尔对伊拉克，这是小组第3名的争夺战。开场4分钟，塞内加尔连续获得2次角球，最终拉明迪亚拉开出角球，塞克冲顶攻门，皮球被哈比布迪亚拉蹭进大门，1-0。第13分钟，伊拉克中卫苏拉卡放倒了马内，英格兰主裁判安东尼泰勒复核 VAR 之后认定苏拉卡构成破坏明显得分机会，把他直红罚下，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第9张红牌，已经超越了此前2届之和。下半场萨尔建功，盖耶替补双响，安迪亚耶远射扩大比分，塞内加尔再入4球，最终5-0大胜伊拉克。本组战罢，法国3战全胜获得小组第一，挪威2胜1负积6分获得小组第二，塞内加尔1胜2负积3分，净胜球正二获得小组第3名，伊拉克0分收官。雨欣，
1: 那么根据爱组最后的这个排名，铁定出现的法国和挪威在淘汰赛中的对手，现在能确定了吗？塞内加尔队凭借一场大胜，是不是基本能够确保出现了呢？
0: 法国队的淘汰赛首轮对手啊，还不能确定。根据赛程，他们将对阵 D、F 或者 G 组的某个第三，目前看对瑞典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过无论对谁过关之后，他们都很有可能会与德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相遇，球迷朋友们或许已经可以提前期待了。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两个队此前不能翻船，都要先过淘汰赛首轮关。挪威的对手呢已经确定，他们会在淘汰赛第一轮对阵科特迪瓦。塞内加尔在还有5个组没有最终完赛的情况下，目前排名所有小组第三的第5名，在12个小组第三根据成绩优先出现8个的规则下，形势依然待定。好消息呢是可以确定压倒韩国和苏格兰了，至于究竟是继续还是回家，现在他们已经做完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只能等待。这就是世界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先比完的待定球队会格外的煎熬。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再过不到1个小时，北京时间今天8点 ，H 组的2场小组第3轮比赛也将同时开始。对阵双方分别是乌拉圭队对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对沙特阿拉伯队。
1: 前2轮战罢，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队积4分，暂居小组榜首。但是这场比赛他们显然也不敢松懈，要力争最终排名小组第一。因为如果落到小组第二，西班牙队就会落位到淘汰赛下半区，而下半区已经有了阿根廷队镇守。恐怕不只是西班牙队，球迷们也不愿意看到这两支夺冠热门球队提前正面碰撞。而乌拉圭队积2分，仅以进球数优势力压佛得角队暂列小组第二，他们更是输不得，至少需要一场平局才有机会争取出线。
2: 佛得角队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他们前2轮连续逼平西班牙和乌拉圭保持不败，本轮只要获胜就铁定出线，想必他们没有全取3分之外的任何想法。沙特阿拉伯队目前积1分，小组垫底，净胜球是负4，本场比赛他们只有获胜才能保留晋级希望。

0: 同样也是背水一战。稍后新闻纵横将与您共同关注这两场精彩对决。
1: 真堂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明年1月1号起施行。新修订的商标法共9章87条，聚焦商标领域突出问题，明确商标工作的总体要求，规范商标注册，优化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强化商标管理，加强商标专用权保护。
0: 记者日前专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全面修订后的商标法如何直面社会关注热点与行业发展痛点，破解商标囤积、心机商标等乱象，进而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行业秩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冯月的报道。
6: 注册商标是市场经济的身份证，是市场主体品牌价值的核心载体。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注册商标量为4987.7万件，全球前5000个品牌中，我国品牌价值达到1.81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现行商标法于1983年施行，先后经过多次修正，在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扩大开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此次商标法进行全面修订背后的考虑都有哪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副主任穆志林告诉记者，
7: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恶意申请注册商标、囤积闲置商标、不当使用商标、惩戒力度不足、过度维权啊、代理市场失序等等的这些突出问题，需要补齐制度短板弱项，来回应社会关切。此外呢，还需要把施行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有益经验和制度成果，提炼上升为法律规定。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考虑，这次对商标法进行了一个全面修订。
6: 实践中，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现象较为突出，囤积倒卖、蹭热点抢注，还有傍名牌等现象引发关注。这次商标法修改，首先是在总则中明确，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不得滥用权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7: 第二呢，是增设专章，进一步严格的规范商标注册条件，比如明确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三呢，是强化法律责任，明确商标注册申请人违反以上规定造成不良影响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此外，修订后的商标法还明确，商标代理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上述情况，仍然接受其委托的，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通过以上的措施啊，前移商标管理的窗口，加大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惩戒力度，来推动解决商标抢注的难题。
6: 除了恶意申请注册商标的乱象，近年来一些企业在商标注册使用上将其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让广大消费者花了不少冤枉钱，被网友戏称为心机商标。不久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心机商标开展专项整治，截至6月上旬，被宣告无效的商标数量已经超过1200件，其中手感、手打、一代半、零加等经典案例在列。穆志林指出，心机商标问题事关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也事关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各方面较为关切，是这次修法的重点内容。针对通过心机商标等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行为，商标法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不得作为商标申请注册和使用。
7: 对使用心机商标还专门设置了法律责任，规定由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违法金额5万元以上的， 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由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撤销其注册商标。可以说啊，这次修法对新机商标是重拳出击，为切实的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
6: 近年来，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围绕商标、专利和版权的代理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商标代理市场竞争失序的现象也逐渐显现。一些代理机构在执业过程中存在资质缺失、虚假宣传、低价竞争或者是服务缺位等违规行为。修订后的商标法重点加强了对商标代理机构及其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明确要求商标代理机构和从业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履行勤勉尽责义务，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不得实施或者是帮助委托人实施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7: 首先，规定商标代理机构应当将本机构及其商标代理从业人员的相关信息报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备案，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商标代理机构存在以欺诈或者诱骗等手段招来商标代理业务，在同一商标案件中接受有利益冲突的双方当事人委托，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委托人申请注册的商标属于违法情形，仍接受其委托，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等情形的，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穆志林介绍，修订后的商标法也加大了对相关从业人员的监督管理，例如规定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应当根据商标代理机构的指派承办商标代理业务，不得自行接受委托，商标代理从业人员不得同时在2个以上的商标代理机构从事商标代理业务，商标代理从业人员对其签名办理的商标代理业务负责。
2: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5: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闭幕。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国际经贸盛会和全球共享的国际公共产品。
0: 通过本届链博会，不难看到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与往届相比，今年的链博会有哪些新的亮点和创新之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9: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在参展规模上继续领跑，来自东盟、中亚、非洲、拉美等国家企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参会，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8: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10: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产业主体多元，中外企业同台，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8: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5: 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 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与展示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很多参展企业走出自己的展台，去找朋友、找伙伴、找应用场景、找解决方案，不仅结识了更多的合作伙伴，还达成了许多跨界链接合作。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今天聚焦本届链博会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智能汽车链展区。这里汇集了整车、动力电池、智能座舱、车规芯片、汽车新材料等方方面面的企业。企业负责人在这里主动找对接，认真谈合作，积极拓链路，让整条智能汽车产业链越连越紧，越融越活。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智能汽车产业的根基曾在上游基础材料的突破之中。上游企业大连科天新材料有限公司是链博会的老朋友，连续4届参展。
11: 这次带来的展品，它是学术名叫二硼化钛铝基复合材料，那么我们给它定的商品名叫陶瓷铝晶种。那么它是什么？
8: 公司副董事长李宪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今年他们再次把首届参展时的展品新一代铝合金的关键材料陶瓷铝晶种带到了展会现场。通过在铝合金中添加这种材料，可以让车轮、制动盘、转向节等汽车关键结构件实现强度、韧性的双提升，同时大幅减重。
11: 因为铝合金是一个通用性的材料，它呢能够在汽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AI 智能还有船舶上各方面都能有应用。那么我们这4年其实一直在和我们的协同伙伴联合参展，共同去呈现科技创新的成果。
8: 李宪说，协同产业链下游合作伙伴联展，可以直观展示新材料在汽车等高端制造场景的前沿应用，同时也印证了上游材料企业与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衔接、协同创新的价值。
11: 去年的展会呢，呈现了我们6系的材料，今年呢已经拿到了国外1亿多的订单，已经和我们正式签约了。我们通过这几年已经产生了直接的链接，那有一些场景应用和深度的和这些企业的合作，我们正在进行中。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展示，也扩大了我们对产业的认知和理解，它助力了我们一个成长期的过程。尤其是在新材料里边，你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产业链要协同共生突破创新的一公里的过程。
8: 动力电池是决定车辆续航、安全、性能的核心部件，更是串联上游基础材料与下游整车制造的枢纽。在中游环节，新能源电池企业国轩高科展出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这家企业的链博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
12: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如果是要换了这个的话，这种混动和增程基本上你在城市里边交通你是用不到这个油的。
8: 电池性能的跨越式升级，为新能源汽车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朱兴宝看来，想要持续推动这类前沿技术走向成熟，离不开全行业的携手发力。
12: 对于未来，我们要突破一些新的技术，我们是需要上下游联动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 PAC 在做这种防护的时候，这种耐热材料1000度它就够用，但是今天到了全固态电池和半固态电池，随着能量密度不断的提升，你发现这个温度已经不够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材料厂去聊，忽然发现他们有一款材料能够到1800度，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你不需要说我怎么再去做设计，我拿过来用就可以了，这就是上下游联动的重要性。
5: 从刚才的报道中不难看到，产业链各环节存在大量互补性技术与资源优势，单一企业的技术盲区往往可以通过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创新来消除。打通产业链壁垒，深化上下游通力协作，才能高效突破技术卡点，加速产业迭代，推动中国智能汽车技术站稳世界前沿。
0: 今年前5个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累计完成584.1万辆和580.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和3.5%。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7.5%，产品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本届链博会智能汽车链展区的下游部分，许多新能源汽车品牌不仅带来了最新车型，还完整呈现了整车企业联动上下游供应商协同创新的成果。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产业链的终端，下游整车企业作为链主，既是技术应用的最终载体，更是带动整条产业链上下游同步提质升级的关键主力。依托产业生态与技术积淀，国内头部车企不断突破技术边界，加速成果落地，积极向外输出优质技术方案与行业经验。本届链博会，小鹏集团集中展示其在物理 AI 领域的全栈技术成果。小鹏汽车副总裁陈涵表示，中国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新能源汽车供应链体系，从芯片到传感器，再到整车制造，为技术研发提供了高效的落地条件。
13: 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复杂的交通场景，也为我们 AI 大模型的训练与迭代积累了丰富的数据基础。中国持续加大的科技研发投入，也为我们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努力的保障。
8: 作为链主企业，本届链博会，赛力斯不仅带来了全系车型自主研发的超级增程系统，还同时联合六家产业链配套企业同台亮相，系统呈现高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建设成效。赛力斯集团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4: 作为链主企业呢，我们也一直积极地推进产业链的产品集成化、制造集聚化、产业集群化，我们也在深入地践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带动供应链企业一起践行绿色低碳发展。同时呢，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这次与我们一起到链博会展示的像宁德时代、严峰，都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也就是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8: 面对全球汽车产业深刻变革新格局，郭峰表示，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扩容全球优质供应链生态圈，共同突破行业技术瓶颈。
14: 链博会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创新合作的这么一个平台，应该说是促进了产业链上下游的衔接和优势互补。我们也希望未来吧，以更开放的这么一个姿态，与我们的上下游的供应链伙伴一起造好车，共同推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8: 陈涵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全球上下游伙伴的协同合作，链接全球产业生态，共创智能出行未来。
13: 链博会的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产业上中下游自己这个互相依存，找我们的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就是下一步啊，依托中国产业链呢，也希望在全球化这块能够继续的推进，在中国市场打磨成熟的智能化的产品带到全球。我们希望借助链博会的平台，与更多的全球的上下游伙伴建立合作，把最好的产品和技术带给更多的来自于世界的消费者。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经覆盖了超过490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
5: 从去年的第十一批集采开始，国家医保局就提出了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反内卷的原则。这四大原则在第十二批集采的填报要求中也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
0: 稳临床、保质量、防围标这三个原则大家都很容易明白，那么这条反内卷又该怎么理解？在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如何保障集采药物更加匹配群众的用药需求和临床需求？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第一号明确，本次集采涉及65个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了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表示，从规则上看，
3: 第十二批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的原则，优化了第十一批集采中采取的报价锚点机制，严控低价内卷。
15: 在反对过度内卷的方面，这一次呢，在第十一批基础上啊，提出了这个进一步的优化规则。如果说某个企业的报价低于了入围均价的两个标准差以下，那么这个价格呢，通常就可以认为是一个异常的、相对极端的低价。对于这样的重险产品呢，不带量、不占用入围名额、也不纳入熔断锚点的计算当中，就不影响这些正常的报价的产品。
3: 第十二批集采新增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机制，明确对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若主动下调报价至不高于熔断锚点的三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可获得重选身份，同时不占用入围名额，无约定采购量。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认为，这将有利于满足临床多元化用药需求。
16: 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重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活的机制，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3: 此前第十一批集采首次引入了允许医疗机构按照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的机制，也就是医疗机构既可以选择按药品通用名报量，也可以选择按具体厂牌进行报量。第十二批集采继续沿用这一规则。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表示，未纳入医疗机构填报需求量的药品厂牌，若满足申报资格，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集采投标报名并审核通过，仍可参与本次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投标。蒋昌松介绍，
15: 临床需要哪个厂家的某种药品，我就报这个厂家的这种药品厂牌去报量，更好的呢来满足临床的一个选择权，更好的保障啊这些患者的一个用药的延续性，也更好的呢把这些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都稳定这些产品呢遴选出来，也有利于集采的稳定的落地执行。
3: 在资质方面，此次集采规则再次提高重选门槛。蒋昌松解释，除了延续了申报企业不少于两年同类型制剂生产经验，申报药品的生产线两年内不存在不符合 GMP 要求的情形等资质门槛外，还在重选药品质量保障等方面做出强化规定。
15: 强化质量保障方面啊，在延续前面这些批次的基础上，这一次呢还提出来，像重选的药品包装不能够降级，比如说原来是独立的铝塑包装，不能够降级为这种多剂量的塑料瓶装。药监部门也提出来要求，要做质量的回顾性的这个检查证明，通过这些措施呢，进一步的强化这些重险产品的质量。
3: 第十二批集采还重点强化知识产权管控，明确要建立起全环节的专利合规防火墙。对于其中八个涉专利争议品种，明确企业若无法在申报截止前提交知识产权承诺书或做出无侵权承诺，相关产品将在省级医药采购平台予以撤网。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法案4月已获众议院通过，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
0: 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2026财年，也就是2026年4月1号到2027年3月31号期间正式挂牌，并将新组建负责宇宙领域任务的专业部队宇宙作战集团。这是自1954年日本航空自卫队成立以来首次对其组织名称进行调整，把宇宙二字嵌入自卫队番号，暴露了日本怎样的战略野心。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的综合报道。
5: 航空宇宙自卫队即将组建的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约880人。军事专家傅前绍表示，所谓的宇宙作战集团虽然规模小，但其任务并不小。
17: 这里面呢，就是通过天上的卫星，比如说侦察卫星、通讯卫星，对其他国家的军事目标进行侦察，然后呢通过通讯卫星将相关的信息分发给其他的军兵种，这是提供情报信息保障，这是它的一个使命任务。第二个呢，就是防空反导。防空呢，当然有其他的部门负责， 它应该是负责防天的，也就是反导的。当然不一定这些反导的兵器在他手里管，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指挥控制中心会发挥很大作用。
3: 截至目前，日本的太空部队已经经历了六年跃迁。2020年5月，日本防卫省在航空自卫队位于东京都的府中基地和山口县的防府北基地分别成立第一、第二宇宙作战队，每支作战队约20人，当时不过是研究性质的小单位。2022年3月，两支队伍整合为宇宙作战群，指挥所设在府中，初始兵力约70人。2026年3月，进一步扩编为宇宙作战团，人员增至670人。而根据最新法案，这支队伍将升格为宇宙作战集团，人员规模扩至约880人。6年时间，从20人到880人，44倍的增长。数字背后是清晰的路线图，既是从研究到作战，也是从试探到摊牌。军事专家邵永林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将触角伸向太空，体现了法理及作战体系的重大突破。
18: 首先呢，在法理层面，这个太空呢正式成为和陆地、海洋还有大气层空域并列的法定作战领域，不仅和平利用太空的底线被突破，也变相架空了战后专守防卫军事战略的边界。因为当安全的概念扩张到太空之后，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适用专守防卫的逻辑了。其次呢，就是航空宇宙自卫队覆盖天空加太空双域，那作战域呢从防空就升级为空天一体全域作战。最后我们看呢，在装备与技术上，航空宇宙自卫队将系统化发展天基侦察、进攻和干扰能力，所以说它还是有非常多的突破的。
3: 装备与能力方面，日本同样在加速。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也被称为日本版星链，已于今年4月启用。日本太空防卫预算从2020财年的506亿日元暴涨至2025财年的5403亿日元。邵永林认为，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反映了日本两方面的战略野心。
18: 首先呢，就是彻底挣脱战后和平宪法枷锁，把太空力量纳入正规自卫队建制，本质上呢是在宣告日本不再接受战后军事限制，要打造具备全域作战能力的完整军队，实现所谓国家正常化的军事目标。第二个就是作战方面，他要补齐远程打击短板，构建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我们知道日本近年来通过立法允许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但是呢，远程打击能力高度依赖天基平台，比如说它需要侦察卫星定位纵深目标，需要导航卫星保障导弹的精度，需要呢预警卫星提前捕捉导弹发射信号等等。那航空宇宙自卫队就是这套进攻体系的天基大脑。太空力量建制化意味着日本远程先发制人打击体系形成了闭环，自卫队从单纯的本土防御转向具备跨域进攻能力，彻底颠覆了传统的防御定位。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
3: 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精诚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

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十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稍后8点，乌拉圭队将对阵西班牙队，佛得角队将对阵沙特阿拉伯队，11点，新西兰队将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将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4: 烤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烤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920人，国际社会迅速响应救援行动。受灾地区目前情况如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商船遭袭事件。里伊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 H 组两场比赛刚刚同时开球，西班牙出线也不踏实，力争小组头名。佛得角已经创造奇迹，能否更进一步？
1: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
0: 问真相，社交网络平台有人声称家长收到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通知短信，所谓补贴真的存在吗？谁在发布此类信息？
1: 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时规定》，养老服务师具体都做些什么？职业发展前景如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